0: 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顺德分会场暨顺德智能机器人应用大会昨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6G 产业发展大会重要分会场，今次大会以智联 6G 底座具新全景应用为主题。中国顺通院专家、省内外机器人龙头企业、本地制造企业、科研机构、商协会代表齐聚一堂，集中发布一批机器人创新产品和真实产业需求，发起湾区具新智能产业集聚发展倡议，为 6G 和具新智能融合发展探寻湾区的实践路径。
1: 今次大会不单只是一场技术成果的展示会，更是一次需求、技术、资本、场景的深度对接会，释放出一系列清晰的产业信号。首先，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具新智能进入到规模化商用前夜。现场设置了六大主题实物展区，包括家用、商用、工业、特种机器人集中亮相，利是丰、龙芯、加腾、盈丰环境、开普勒、紫东泰初等六家企业依次发布应用场景，涵盖了柔性转运机器人、集装箱无人装卸系统、港口重载无人搬运车、环卫机器人蜂群系统、工业人形机器人、多模态灵巧操作大模型等一批成果，可以解决家电、外贸装卸、港口转运、环卫作业、轻工装配等现实痛点。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产品不再只是概念展品，不少产品已经实现了实景中试、产线小规模落地。
0: 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公物所未来产业研究部党支部书记主任刘腾飞在主题的分享当中，围绕智能体互联网建设为顺德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之招，建议顺德深度融入国家百景迁置工作计划，建设全国首批智能体互联网示范网络，为产业发展提供了顶层的思路参考。
1: 今次大会还设置了规模需求发布环节，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发布人形机器人面向家电、医药等轻工行业规模化应用成果。好迪智行抛出末端物流无人配送的落地需求，将产线上的真实问题摆上台面，为机器人企业指明攻坚方向。
0: 会上，广东省机器人协会牵头发起湾区具新智能产业集聚发展倡议，倡议直面大湾区机器人产业城市间定位交叉、布局分散、软硬脱节的现实问题，发挥深圳算法大模型创新优势、佛山和东莞精密制造和场景落地优势，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共同打造世界级具新智能产业带。今次倡议在顺德发出，亦都是对深圳大脑加佛山身体跨城产业共同体模式的进一步延伸，依托顺德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场景资源和检测平台优势，推动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贯通，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湾区力量。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接住落嚟，顺德将会构建级政策、级场景、级项目、级订单的产业培育体系，形成应用带动生产、生产带动创新、创新带动投资、投资促进产业的正向循环。咁而呢一套四级体系亦都将会成为顺德发展具新智能的核心方法论和揸手之一。其中已经启动的智能机器人100计划，顺德计划两年之内在车间工位、产业园区、商业场所、公共空间落地100个真实应用场景，坚持真实场景、真实合作、真实订单原则，定期对外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开放制造业、城市治理的各类场景，令 6G 技术优势和具新智能应用场景在顺德的车间转化为真金白银。
0: 除了产业场景的开放，顺德同样重视人才和全民通识教育。就在9月1号开学日，全区234所中小学近50万名师生同上一堂 AI 公开课，同步出台顺德 AI 城市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构建认知、体验、创造三级递进课程体系，夯实人工智能社会基础，为产业储备人才土壤。陈新文寄语，顺德因制造而兴，亦都必将因智能制造而更强大。
1: 怎么样？

0: 五参加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顺德分会场暨顺德智能机器人应用大会的参会企业代表，去到美的08空间以及系新灵环境，同广东海创机器人产业城开展实地调研。
1: 在美的08空间，大家集中了解了企业在智能家居、机器人以及系楼宇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感受了科技和生活融合的城市客厅以及数字化运营成效。在新灵环境展示厅，企业重点展示了以数字能环垂直一体解决方案为主轴的全栈式低碳智能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直观呈现了顺德在绿色低碳和智能温控领域的技术突破。在广东海创机器人产业城，与会企业家们见证了产业园就是产业链的高效协同。
0: 今次调研是大会的重要环节，参与调研的企业家纷纷表示，未来将会加强与顺德企业的交流合作，共探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的新路径。顺德亦都将会以今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搭建对接平台，推动区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会在今日起到今个星期日，亦即是9月3号到9月6号在广州举行。佛山11家专精特新等企业共同组成的制造军团将集中亮相，集中呈现佛山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的生动实践。下面请听报道。
2: 佛山市增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佛山制造军团的代表之一，企业成立于2018年，总部设在顺德大良，是全球第二家中国唯一掌握六自由度平面磁悬浮输送系统核心技术的企业。企业市场总监黄翠玲说，公司会将明星产品平面磁悬浮输送系统带到中博会。
3: 传统的输送线它是一个队列式的，是要等待型的这样的去做生产，但是平面磁悬浮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就像低飞的小汽车，它可以在一个平面自由的运动，所以它的路径是非常的灵活，它能够大大的减少我们客户它在制造产线的这个设备的占地面积，它的总体的设备投资，包括 3C 的精密制造、点胶检测、日化包装、生物制药还有科研啊，各个领域都有应用。
2: 另一间企业利士丰机器人就计划展示在智能领域的标杆产品非常大脑柔性转运巨身机器人，与巨身机器人闭环十分及智能评测平台。企业总经理刘汉刚说，希望通过轻量化巨身智能方案，精准破解广大中小企业用不起不适用的数字化转型困局。
4: 非常大脑柔性转运巨身机器人，我们简称的 STER， 这款机器人的非常聪明的大脑，原来机器人是通过编程的方式，而我们这个 STER 啊，通过自然语言的交互就能实现我们所设想的动作。
2: 第21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作为主题，汇聚超过4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几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将全面展示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未来产业当中的应用成果，引导中小企业探索智能化发展路径，推动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落地。记者王靓、周春、关浩业的报道。
0: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决定授予120名同志广东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授予80名同志广东省优秀少先队工作者称号，授予79个大队广东省少先队红旗大队称号，授予98个中队广东省少先队红旗中队称号。
1: 其中顺德区星茶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马荣超、勒楼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何山寿是获评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大良街道顺丰小学少工委主任周波获评省优秀少先队工作者，陈村镇拔教小学少先队大队、北教镇林头小学少先队大队获评省少先队红旗大队，伦教小学少先队2023级二中队、乐松第二实验学校少先队2021级三队、三中队获评省少先队红旗中队。
0: 第四届佛山阅读节暨2026南国书香节佛山分会场近日在南海区图书馆正式启幕， 今屆活動。

0: 以书香岭南、阅读佛山为主题，推出超过300场形式多元的文化活动，贯穿8月到9月，覆盖全市5区，掀起全城全民阅读热潮。
1: 书香节期间，顺德区的各个阅读阵地是活动密集，亮点频出。在顺德图书馆、少儿学堂诗词大会、国学分享会，书香七夕、扬帆书海、剧本围读、人世间、阅读星心、独创未来、孤独症儿童阅读成长计划等19场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在大良梁球居图书馆、凤岭读书沙龙品读，以及是少儿喜悦会活动带领孩子们在阅读当中成长。北滘图书馆接连举办亲子阅读喜悦365活动。
0: 在容桂书城，广东省校园阅读推广点灯人、学科带头人等领读小李鱼跳龙门、中国民间故事、安徒生童话等经典书目。在马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逢沙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地，非为主题读书分享会、少儿阅读分享会等，将优质阅读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6。
4: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有咪摩，安利特大桥往轮滘方向现时是有立落的。另外收到龙州路江川桥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需要收油，西海大桥往北滘方向德胜大桥双方向，以及是收到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现时都是需要各位稍加耐性。睇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有咪摩，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哇，好波！
6: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7: 九月八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镇一世界，顺德镇街行，
1: 顺德镇街行。
2: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3: 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听日起到9月13日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现场有音乐表演、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史集、亲子玩乐，仲有震撼的无人机表演。
4: 谷德洛克是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中国广电联合会音乐创作基地联合孵化的本土音乐品牌。音乐是今场嘉年华的主线，邀请的阵容涵盖知名乐队、独立原创音乐人和电音 DJ。 今次嘉年华专门设置了跟着影视游佛山打卡体验区，将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影视基因集中呈现。
3: 大良街道综合执法队近日在校园、景区试点新增练派便民座椅，以城市微改造暖民心。在大良华侨小学门口，记者看到练派便民长椅是紧靠住围墙的花圃，放学高峰期这些便民长椅就成为了接送的家长们，特别是负责接送的爷爷嫲嫲们的临时休息地。
4: 在金榜新村大街、新村广场 新增加了的连排座椅，亦都为往来的游客提供了歇脚的地方，亦都令到大清辉片区的公共服务更加有质感。顺峰山公园入边，环湖步道草坪旁边和景点的旁边，一批是和自然景观相融的便民座椅亦都正在加紧安装，预计将会在近期投用的。未来市民漫步在山水之间，可以随时落座观景，令到坐得下、留得住、仲想来的公园体验，成为岭南生态和人文交织的生动住脚。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3: 容桂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前日组织开展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欢迎活动，以暖心形式迎接辖区退役士兵凯旋归家。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永宣、容桂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以及系街道爱国勇军促进会相关副会长工作人员到佛山西站布置好横幅以及系指引牌，备好鲜花，等候迎接2026秋季退役归嚟的容桂子弟兵。
4: 容桂街道一根杆便民座椅微改造项目日前在瑞英小学试点落地，校门口102米原不锈钢放学通道护栏被升级替换为兼具安全防护和休息功能的便民座椅，并且在新学期开学正式投入使用。今后家长接小朋友放学就有了落脚点了。
2: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教。
3: 邻教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邻教退役军人服务站近日联合芳华万家项目组开展家电清洗专项公益技能培训。今次活动招募16名学员，重点覆盖退役军人、失业待业人员、妈妈岗女性、灵活就业人群，以及系有意向拓展副业的辖区居民，把向帮扶重点就业群体，盘活本土的劳动力资源。
4: 培训为期2日，合计16个课时，是实操环节的。金牌讲师全程手把手指导，拆解不同类型的空调和洗衣机精细化拆洗的全流程，涵盖全部核心工序。讲师现场答疑，分组指导，帮助学员夯实基础，掌握技能，具备独立上门服务的能力的。
3: 咁而下一步，邻教街道将会重点帮扶退役军人、带领失业女性、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以精准技能培训提质本土劳动力，完善家政人才培育体系，助力辖区群众稳就业、增收入。
4: 因为杨大路项目新名字托儿所WX470 段现场实际情况和原设计预案存在差异，不需要对杨大路 WS00018 井室净空尺寸进行实地测量。杨大路

0: 到荔村泵站同三洲泵站计划今日咧暂停运行噶。
1: 咁而喺暂停运行期间，由于邻郊片区生活污水冇办法正常进入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咁因此邻郊范围内局部区域可能会出现短时间嘅污水直排、河涌水质下降或者系产生异味等等嘅情况。咁为咗降低生活污水处理厂停运所带嚟嘅影响，届时将会加强水利调度工作，改善河涌水质。根据外江水位嘅情况，有针对性咁样调到上下游水闸，尽可能提升河涌嘅水动力，增加水体交换。请广大市民喺施工期间尽量避免喺河涌周边活动。
2: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0: 陈村镇党委书记黄东青前日带队走进和创空间，实地调研青年创业载体建设、业态运营、项目孵化等嘅情况，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运营全貌，重点询问一层主理人实践街区嘅设计规划、改造进度、特色业态布局，以及系青年主理人招募、本土供应链搭建等推进情况。后续咧将会系进行一个运营整体规划噶。目前二层共享办公区、路演展区、书吧社群空间等核心功能区域已经完成装修，设施配套完善，功能成熟布局，可以满足青年办公创业、项目路演、社群交流、学习沙龙等嘅多元场景需求。
1: 黄东青表示，和创空间作为全镇核心青年创业孵化载体，要锚定轻资产、低成本、可落地、可迭代的孵化定位，跳出传统的场地租赁这个单一模式，着力打造集创业孵化、业态培育、文创升级、青年社交以及是夜间经济赋能于一体的复合型青创平台。
0: 陈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岑坤杰前日带队拜访原动力产业发展集团华南公司，并且同原动力产业集团副总裁、华南区域总经理黄大为交流沟通，为顺德光谷产业载体的开发建设、配套运营以及招商培育探路取经。
1: 前期陈村镇带住问题外出求索，足迹遍布武汉、西安、珠海等地，代表学习国内先进光电园区建设运营经验。座谈交流当中，岑坤杰详细介绍了外地先进的光电产业园区载体建设、项目引进、生态培育等的成熟做法，结合顺德的光谷规划以及是产业扶持、人才引育等的惠企政策，为遵创光智源精准招商是指明了方向，助力合作方是吃透政策红利，优化招商思路。
0: 作为顺德的光谷核心载体，遵创光智源占地是 87.34 亩，总投资大约10亿元，创新采取边建设边招商的模式，目前招商工作成效初显，预招商8家重点企业，储备意向企业16家，产业集聚初形逐步呈现。
2: 行运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1: 杏坛中兴产业城日前迎来重要一刻，由真属国资广东杏盛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中兴产业配套综合体项目首根试桩是顺利打下。
0: 中兴产业配套综合体项目位于杏坛镇南城核心片区，总投资大约 1.5 亿元，总用地面积大约 1.06 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超过 43,000 平方米，最高层数达到21层的，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用，整体规划为反穿厂房和支持配套物业两大功能板块，功能布局科学、产业和民生属性兼具。
1: 在广东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大赛上，顺德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凭借着水产全链条社会化服务创新模式，斩获大赛的三等奖。
0: 顺德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顺德区杏坛镇落地，向上链接广大养殖户，向下打通市场销售渠道，搭建起站养、流通配送、检测、加工、信息咨询、金融以及是培训农资八大的核心服务节点，构建闭环式水产服务生态。
1: 目前顺德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现阶段的服务已经覆盖杏坛 4.2 万亩鱼塘，未来三年中心计划将服务辐射拓展到勒楼、龙岗等地方，合计 10.5 万亩的鱼塘，而目标覆盖7000户养殖户。
0: 一二三省道顺德区高镇大桥整治工程从今日开始到2027年1月25号进行施工的。维修施工作业期间将会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其中第一阶段是从今日开始到11月11号对高镇大桥双向的内外侧车道进行阶段性封闭施工，保留道路双向通行功能。
1: 而第二阶段是从11月12号到11月29号对高赞大桥实施双向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保持正常通行。第三阶段是从11月30号到2027年的1月25号对高赞大桥双向内侧车道进行封闭占道作业，保留道路双向通行的功能。施工期间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提前绕道行驶。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1。
3: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清，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1: 有人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的各种款式的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呢，慢慢觉得揸车都是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们的精气神，限制了我们身体的锻炼，对于专业的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的拥挤，还很容易滋生莫名的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的朋友就提供越来越快的0-100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的底盘调校的车型，而对于享受不到驾驶乐趣的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啦，沙发、HiFi、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是烦恼的朋友，可能尝试换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更适合的车辆不单止会为你带来新鲜感，又能够带来一些只有通过实操才能够感受的乐趣。尤其是当前的车市，绝对是现金为王、买家话事的黄金档期，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带上屋企人去逛一逛各大的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联系我哋驾驶901帮手噶。无论

0: 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啦，何须你教我换车噃？我嘅问题系唔肯换车咩？问题系冇钱啊嘛。如果有此烦恼嘅朋友，咁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啦，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系唔开车嘅，甚至设定只有一日系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唔同嘅感受。而呢个礼拜啊，学生嘅新学期就开始啦，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啦，唔开车啊，点样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冇车开啊，好麻烦嘅。殊不知，好多时候麻烦嘅根本唔系因为繁忙嘅交通，更唔系因为车辆嘅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嘅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嘅烦恼咧都会迎刃而解啦。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系我哋要深信，无论乜嘢问题，总有相应嘅解决办法。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8:36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吓，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特喺度嘅。
3: 嗱，暑假啱啱过啦，咁大家放完一个假期之后，有啲朋友都会系出去玩嘅，咁出去玩嘅话，唔少朋友都会希望系可以留低自己嘅嗰个踪影啊吓，
2: 留低踪影，
3: 留低踪影就固然之系好啦，即系都留低自己嘅倩影，希望咧就影翻啲相啊咁样。
2: 倩影系一个人嚟嘅，
3: 倩影啊可以
2: 就留低佢唔系几好啊，带埋佢走啦。
3: 你去揾靜靜啦，好嘛？嗱，講真啦，咁啊，影相嘅話咧，都涉及到技術嘅。哇，有啲咧就影到好出片啦，有啲咧就唔出片嘅話，就瘋狂被投訴啦，或者係技術指導咁樣咧，喺一個一片罵聲當中咧就出片啦咁樣。咁當然出去玩嘅話，除咗話可以影相啦，亦都係希望可以揾一啲地膽，有啲乜嘢好玩嘅地方推薦啦，有啲乜嘢好食嘅可以係去打卡啦咁樣。咁啊，話說咧，即係其實呢個話題早前都同大家係講過類似嘅，不過而家呢個產業都發展得幾虛陷嘅，就係、是、話說有位00後嘅大學生咧，佢就靠一種嘅服務係每個月都賺咗成7000蚊咁多。
2: 哇，係我嘅倍工資喎、啊！我覺得我要考慮一下喎、
3: 啊、嚇。咁係啊，你可以考慮一下嘅。咁其實咧，嗱，我哋講到嘅新聞咧就係、是。叫做一位彰師嘅在校大學生，佢係讀緊大學嘅。咁近期呢亦都係從事陪拍工作啊，即係幫人影相。咁近一年嚟呢佢都係收穫咗無數嘅遊客好評啦。咁喺今年嘅四月底呢，就有一位獨自去玩嘅徐小姐就提出想喺武漢老城區嘅一啲街景呢就去玩玩，但係呢唔知由邊度去到嘅時候點樣玩好。好啦，咁彰師呢位同學呢就根據顧客嘅需求啦，定制咗路線。原本係只係約咗2小時嘅拍攝服務，但係拍攝結束之後咧，兩個人依然都係即係好朋友咁樣閒逛，係啦，閒逛一下啦咁樣嚇。咁啊，除咗話規劃路線之外咧，咁啊，彰師同學都會係向外地嘅遊客推薦本地人會經常去嘅一啲小館啦。咁而遊客咧，相對就係比較少嘅地方咧，會有一啲嘅影相點位都會幫佢進行影相嘅。咁啊。而彰師同學嘅咧，就係、是、除咗幫手陪拍之外咧，就幫手陪玩，即係規劃路線啊，去邊度食，去邊度玩咁樣，就可以講係一個貼身嘅地膽、
2: 地膽、地陪咁樣、
3: 地陪咁樣嘅嚇。咁啊，人哋彰師同學都話啦，咁遠水路嚟到武漢，人生地不熟，咁我自己多花費一啲心思，咁啊遊客玩嘅時候咧都可以係開心啲啦，盡情一啲啦。咁亦都有唔少體驗過陪拍服務嘅遊客就講到啦，原本我都諗住係影返幾張相出下片嘅啫，啊冇諗到呢竟然收获咗一段非常之温暖嘅陪伴，呢个体验都非常好。
2: 系啊，即系亦都令到我突然之间咧会谂起一样嘢，就系话好多嘅嗰啲游客咧，亦都会喺周末啦，或者系节假日嘅时候咧嚟到顺德啊咁样。我喺度谂，咁我自己有架车啦，咁样有四个座位啦，啊咁即系四人或者以内嘅吓，咁嗰啲朋友仔咧就可以成团啦，咁就可以嚟到顺德啦。咁我呢個地膽呢就唔單止啊，我係唔單止帶你去嗰啲呢本地人都會幫襯嘅嗰啲美食啊，我甚至帶你返屋企食添啊，試下我嘅手勢啦，呢啲先至係最高嘅一個即係接待嘅待遇啊嘛。
3: 做咩你唔開間飯館呢？
2: 开间饭馆又请人啊嘛，又运营唔到嘅，即系
3: 反正都系自己嚟噶啦。
2: 即系如果净系做一围台嘅，即系我嗰啲最多啊，即系几个人就 OK 嘅。
3: 阿妈家姐嗰啲系，
2: 系啦，冇错啦，即系大姨妈咁嗰啲啊吓。
3: 有关大姨妈事。
2: 阿妈家姐咪大姨妈
3: 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啊，即系哇，又可以即系可以识到人啦。咁啊，再加上咧就我啲广谱咧应该系可以。令到我哋全国嘅
3: 沟通是没有问题的，
2: 系啦，就宾至如归咁样嘅感觉啦。
3: 你而家好歪喎，你啲普通话又唔咸又唔淡咁样。
2: 咪即系好多人就中意听呢啲广谱啊嘛，吓咁啊，亦都可以提供埋呢啲咁样嘅服务。
3: 咁扭曲嘅咩？而家啲广
2: 谱啊，咁啊，对于话即系而家咧，就有大学生咧，亦都即系开始系有一个叫做新嘅方向咧，特别系一啲嘅旅游城市啦，咁样大家点睇啦吓？咁啊，影相固然系一个方面啦，另外咧亦都即系会有。 本地人咧特有嘅一啲嘅信息嘅啊，因为喺度即系我举翻咧就系即系顺德呢笪地方啦。咁我喺度大嘅时候咧，其实我系会有好多嘅一啲信息咧，你好难喺网络上边咧系揾得到嘅。
3: 嗯
2: 啊，即系包括咧就系呢个地方咧以前系点样样啦，咁点解会变成而家咁样啦？经历咗啲乜嘢啦？咁样。即如果你去一笪地方咧，去睇一啲嘅古迹或者系一啲嘅景点咧，你缺乏咗呢啲信息嘅时候咧，你都系走马观花嘅啫嘛。
3: 嗯，
2: 其实我觉得系真系需要一个地胆嘅。即而家亦都越嚟越多嘅嗰啲，可能以前系即旅行社嗰啲导游啦，就开始做一啲嘅即叫做系小型团咁样嘅一啲方式啦。咁嗰个感觉系真系会好好多嘅。
3: 系
2: 啊，咁我自己系会即去到一个城市啦，如果是有三四个人咁样，其实我觉得我会去选择咯。如果佢自己有私家车，咁我更加会选择咯。即系起码一样嘢，我烦少咗好多喺景点与景点之间啦，打车啊，或者系乘坐呢个公共交通嘅一个烦恼添咯。
3: 嗯哼，咁系咪都去玩啊？梗系希望可以食中佢，玩尽佢，去尽佢咁样噶啦。希望嗰个体验嘅感觉系。每一百分都好，去到 99.9 我都滿意㗎啦。咁、當然啦，即係好似話張師同學嘅呢一種陪拍啦，同埋係規劃線路嘅一個服務呢，都可以睇得出而家同樣都係服務行業，但係佢會更加追求精細化嘅服務。好似話一啲大學生咁樣，佢接單之前，接呢啲陪拍嘅單之前，佢會係提前溝通好你要乜嘢拍攝風格啊，你嘅穿著需求係乜嘢，你食唔食得辣呢？鍾意食啲咩口味嘅呢？美食偏好系点样？会提前系消解咗双方嘅嗰种陌生嘅感觉，起码系俾人哋就知道，哦，佢系想我即系玩得更加好嘅，希望系可以将我嘅体验感咧系拉满嘅咁样，令到佢哋见面嘅时候，因为前期嘅沟通顺畅啦，喺见面嘅时候就更加自然一啲。咁当然啦，呢、這个暑假话即系有一啲嘅学生哥啦，全职做陪拍嘅一啲服务咧。月收入是真的可以达到7000元的。
2: 是。
3: 真是真诚服务找来了一个稳定的客源。咁其实话这种的服务方式同传统的约拍都有所区别的。就是这种陪拍呢，因为有多年街拍经验的一些摄影师，好像这位陈女士这样，她亦都是话给媒体听，普通的一些街拍如果是约拍一段，一般嚟講咧，都係要按照一套套咁樣收費嘅，按套係收費。
2: 一套衫咁樣。
3: 嗯，咁對於話拍攝時間啊、地點啊、成片數量啊，都會有相應嘅一啲約定。攝影師主要嘅工作就係拍攝嘅本身，咁而陪拍嘅呢個服務，佢會加埋規劃路線啦、旅遊路線啦。呢一啲咁一般嘅傳統嘅一啲約拍服務，佢係唔包含嘅，佢哋會更加睇重話上片出片嘅本身，
2: 即係純影相啦。
3: 冇錯，純影相，你話你食啲乜嘢，去邊度玩呢啲咧？可能我只不過係
2: 即係你帶翻我轉頭啦。
3: 咁啱咁，我會提一嘴。但係你話要我全程咁樣規劃咧，我就唔會噶啦。可能又會有額外嘅收費咯。
2: 嗱呢樣嘢咧，即係我情願咧，你係有一啲嘅即係比較綜合嘅服務啦。然之後咧，我唔需要個剔除，然之後你喺個價錢嗰度優惠俾我咯。即係我因為而家嘅嗰個去旅遊嘅需求係真係好多元化嘅。除咗話留低一個攝影之外啦，即係對於話去邊度食嘢咧，因為你話去過旅遊嘅朋友都知道啦，去到一啲嘅大品牌咧，咁你唔單止要排隊，因為個個都淨係知道呢一個大品牌嘅啫，咁樣，咁你唔單止要排隊啊，而且咧仲要係嗰個體驗感啊唔夠特別啊，因為而家去旅遊咧我要去嗰間連鎖店咁樣。唔夠特別啊嘛！我去到一間地膽帶我去嘅，話呢個食同
3: 樣，是得數啊，
2: 係啦，食同樣嘅嘢咁啊，但係咧呢個即係品質啦，就即係更出眾嘅，因為咧佢就唔係話嗰個即係類似生產線咁樣去生產出嚟嘅，佢完全係即係老闆兩公婆咧就手工製作嘅咁樣啊，咁呢個感受係完全唔一樣嘅喎，即係我自己係會鍾意去咁樣嘅一啲店去食嘢咯。我自己之前去旅遊嘅時候咧，就比較中意系听嗰啲网约车司机啦，或者系的士司机啦，佢嘅一个推荐嘅。因为佢哋基本上咧推荐嗰啲，我系未踩过雷嘅，又唔算太多人，即系都系本地人去嘅一啲地方啦。咁所以咧就会首先沟通上边可能一开始就会有少少嘅障碍，因为佢哋都会即系讲地道嘅当地话咁样嘅。咁知道我系游客之后咧，咁佢哋就会即系转channel啦，都会好尊重游客嘅。咁然之后咧。 就嗰個推薦嘅服務咧係非常之好嘅，
3: 嗯，
2: 即係本地人係食啲乜嘢，但係啲口味係咁樣，你可唔可以接受啊？咁樣即係會解釋得好詳細咯。所以我去過咁多個城市咧，係的士司機介紹嘅，或者係嗰、那個網約車司機介紹嘅，基本上我係未踩過坑嘅。咁、嗯、所以我覺得對於話食嘢呢方面咧。我自己去到一個城市，我希望深度去了解一個城市嘅時候呢，其實又真係需要一啲地膽嘅俾意見嘅。
3: 啊哈，咁當然啦，亦都想問一下我哋各位嘅聽眾朋友啦，如果你想去到一座新嘅城市遊玩，你會唔會係考慮一下約呢個陪泊師呢出片啦，幫你規劃好路線啦，食乜嘢啦，有一啲嘅比較好嘅體驗，咁你會唔會係考慮一下有呢一項服務呢？咁同埋都想問一下順德係咪都可以嚟一個地膽師呢，就可以尋味啦、尋景啦、尋出片啦，咁样都 OK 喎。
2: 我觉得我也可以的啦。
3: 嗯，啊，你也可以的啦，哈。那你去试啊，
2: 再
3: 试 do it 啊。
2: 马上就整台那个啊相机啊去练习一下
3: 先。其实手机都 OK 噶，即系某种程度上嚟讲，如果
2: 我部机个型号唔好，
3: 咁你就换部手机啦。
2: 投资好大啊！
3: 你冇付出，你边有收获咧？
2: 冇错，呢个啱嘅吓。咁啊，我哋亦都睇到佛山家上边啦，吓嘛，邓基咧同我哋互动。佢話對於新聞即係學新聞嘅同學仔咧，首先係要識影相嘅，因為影相咧就識到啲小姐姐，咁小姐姐滿意啦，咁啊同學仔出片之後咧就提出去探街啦，咁假如只係一個地膽唔識影相，小姐姐係未必要你帶路嘅，影完相就走㗎啦，咁樣的確係嘅。你可以，因為我去到一個城市咧，我除咗影相之外咧，我仲有其他嘅一個訴求噶嘛，去景點啦。同埋咧就係、是、即係邊條路咧就唔會塞車啦，同埋咧就係、是、即係仲有去邊度食嘢啦，甚至邊間酒店咧就係、是、旺中大靜啊，咁同埋咧就嗰、是、個體驗感好啲啊咁樣，咁其實呢啲都需要地膽去俾意見嘅，
3: 係啊，
2: 咁如果你有呢方面嘅一個嘅信息咧，咁你嘅價值咪會更加高咯，呢啲。即係從來都係咁樣嘅，你係一個斜槓青年嘅話，即係多能型嘅人才嘅話咧，你係應該係收穫更加多嘅一個嘅你嘅價值所體現出嚟嘅金錢嘅。
3: 嗯，
2: 應該絕對應該係咁樣
3: 嘅。係咁啊，見到啦喺佛山家呢個 app 啦，花生平台嗰度，要多啲維維維佢就話啦，我可以陪逛順豐山公園，然之後咧再陪遊客去蘇江揾好嘢食。
2: 嗯，
3: 咁啊，另外見到機仔佢就話，對於新聞嘅同學仔咧，我。
2: 系啦，即系啱先亦都系即系提到阿邓基呢、這个即系讲到嘅观点几好吓，即系净系识影相唔得嘅吓，仲要有其他
3: 系，仲要有其他嘅一啲能力喺度嘅。咁啊，唔知各位咧，即系话你哋如果去到一座新嘅城市嘅话咧，进行游玩，你会唔会系希望可以系揾翻一个陪泊师咧咁样？因为你话如果即系去到一啲景区，你揾一啲约泊服务咁样。可能佢提供嘅嗰啲服務咧，你唔係話佢唔得啊，係佢自己係可能你自己唔接受到呢種方式，即係傳統嘅約拍，可能佢會比較地多一啲固定嘅 pose 啦，就會比較生硬嘅，好似有把刀行住條頸，喂影相啊，你啊咁樣，
2: 哦咁㗎，
3: 即係佢會令到你冇咁容易放鬆啊，你會笑得好牽強噶嘛。

0: 即系会心一笑同你夹硬职业性假笑咁样，呢、這个系完全有分别噶嘛？
1: 哦，即系约拍系目的性太强啦，就系、是、为咗喺呢个景点嗰度影呢张相咁样。
0: 系因为而家咧陪拍服务佢主打嘅系一个松弛感，佢就系喺你行下停下，一边逛一边影啊，攰嘅时候可以倾下偈，影相系唔会固定一个点嘅。即係隨心所欲，你覺得哇呢、這個 moment 我覺得好美好，我記錄呢一刻。
1: 係，即係每一張相都係街拍嘅。
0: 係啦，咁、哦、反而而家咧就成為咗係一種鬆弛感嘅推薦啊！即係唔少嘅後生仔女其實都中意呢一種冇咁做作嘅出片啊！
1: 咁其實呢個我覺得即係呢個轉換應該冇難度嘅。
0: 轉換冇難度，
1: 即係我係指攝影師啊！呢個轉換應該冇難度嘅，即係而家需要乜嘢咁咪轉乜嘢咯
0: 嚇。咁、所以即係而家攝影師嘅話，即係約拍服務嘅話，係咪都可以考慮一下？加埋呢一个地胆推荐呢、可以系全套服务咁样一条龙咁样提供，唔需要话操心太多。
1: 系啦，咁其实真系消费者系有咁样嘅需求系好正常不过嘅一样嘢嚟噶啦，系咪先？咁啊，关键你提供到有几多嘅一啲服务嘅啫。嗱，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呢个话题咧去讲讲你嘅睇法嘅。我哋先可以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51。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听901真系得。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 90.1，微观天下。
1: 好，今日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今日咧就即系讲到一个话题啊，有00后嘅大学生咧就靠住呢一个嘅应该讲系地陪啦，再加呢一个朋友性质嘅啊，带去飲食啦，咁啊，并且咧系有埋呢一个嘅拍摄服务嘅咁样啊，即系提供一个咁样嘅一个服务啦，咁啊就喺暑假期间咧。啊！一個月就賺咗7000多元啦，咁啊，唔知大家咧對於話一啲嘅旅遊城市啦，我哋順德都已經係成為咗一個旅遊城市啦。你睇下週末啦，咁同埋咧就節假日嘅時候，幾多人過嚟順德係咪？有冇得諗諗佢咧？
0: 其實即係你話係咪真係一定會約一啲陪拍服務？我都考慮到話有啲呃人，即係確實佢係唔係咁中意社交嘅，佢就係中意自己做攻略啊，或者係中意自己玩嚟玩去咁樣，唔想太多嘅一啲社交都 OK 嘅。有冇一啲線上嘅平台？梗係有啦，好像说你到顺德，你就可以在微信小程序

0: 啊，寻找呢个埃顺德就
1: 系适合埃人嘅，
0: 系适合埃人嘅埃顺德都上线。其实呢个小程序，无论你系顺德嘅老友记、顺德街坊，亦或系过嚟顺德游玩嘅小伙伴们咧，都可以用得上嘅。包括你系想食嘢嘅寻觅顺德啦，嗱，好似话打卡一啲水乡景点啊，玩一啲嘅镇街嘅游玩攻略，可以希望获取到啊，都可以揾得到吓。文娱活动嘅日程查询啊，好，以及系中意体育赛事嘅一啲体育场馆嘅预约啊，热点资讯嘅推送啊，呢啲市民生活、游客出行各类嘅需求，其实喺呢个埃顺德嘅小程序上面，你都可以揾到嘅。
1: 系啦，好多朋友嚟到顺德咧，就最头车一样嘢就系、是，喂，周围都系好嘢食，究竟我食边间咧？因为我个胃就系得咁大嘅啫，咁样。其实喺呢个埃顺德入边咧，有一个食在顺德嘅板块。嗱，大家最关心嘅一个问题咧，其实喺呢一个埃顺德入边咧都有嘅，即系包括本地嘅私房菜啦。金凤凰餐厅啦，呢个金凤凰餐厅咧就被称之为咧顺德版嘅米芝莲嘅，咁即系有呢一个即系评级嘅一个餐厅咧，大家放心食就 OK 噶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一啲食肆啦，即系好似大排档咁样，其实都有推荐俾大家嘅吓，咁即系地道嘅又有。我要食環境嘅亦都有啊，所以咧就喺呢個食在順德嘅板塊入邊咧，其實係可以睇到即係呢間鋪頭係點樣樣啦，同你嘅距離有幾遠啦，即係導航過去要幾耐啦，咁評分咧亦都會係即係清清楚楚咁樣去展示曬出嚟嘅，咁所以對於話嚟到順德咧，唔知去邊度食嘢嘅朋友仔咧，這個埃順德嘅小程序咧係絕對可以幫到大家㗎嚇。
0: 係而家都興話旅遊出片文化啊嘛，咁其實無論係選擇邊一種服務嘅話，呢一種文化都是不断在我们的需求当中而催生到出来的。其实现在的社交都属于是比较倾向于低耗社交。我们看回在新华网联合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25生活服务消费趋势洞察报告，就是将低能耗社交这个低耗社交是列为关键词的。报告也都指出了，啱啱好恰到好处嘅社交距离感咧，亦都系成为咗后生仔女嘅一个情绪刚需。咁喺呢种情况之下，低耗高效有边界感作为核心嘅一个陪伴式消费咧，亦都系因应需求而迅速兴起啦。从游玩陪练、日常嘅闲聊倾偈，再到旅游陪拍、户外陪拍，即系假设你爬泰山，你都可以揾个陪拍陪你一齐爬，倾下偈，喺你睇你。即係透支嘅時候可以扶你一把呢一啲啊户外陪伴新型嘅陪伴服務咧，佢係比較靈活多樣，其實亦都係越嚟越受到歡迎嘅。
1: 我突然之間諗到咧，我可以陪傾偈嘅嚇，即係同我傾偈幾好，你講就得噶啦，我唔講啊。你将你心入边嘅烦琐事通通同我讲出嚟，
0: 卡图排树窿。
1: 其实系。真係嘅，即係而家我哋年輕人嘅嗰個需求咧，特別係有邊界感啊，即係會係知道大家嘅嗰個需求或者邊界去到邊度啦，即係好似夥伴之間，即係佢哋過嚟旅遊嘅夥伴之間嘅佢哋一啲即係切切私語喺度傾談咧，就注意去進行一個嘅叫做係。回避一下啦，咁样啊，或者系即系唔会装你嘅手机屏幕嘅吓，呢啲咁样嘅边界感咧，系需要有嘅。
0: 系
1: 呢啲就系一个即系观念嘅问题啦。咁所以其实系咪年轻人先可以搭配到年轻人咧？其实又未必系嘅。
0: 系
1: 即系大叔咧，亦都有佢嘅嗰个即系人生经历可以分享一下嘅。
0: 哦，其实呢一个都系可以涉及到不同年龄段噶嘛。
1: 系啦，冇错。
0: 你后生服务翻后生嘅群体，咁你中年知道后生嘅嗰个需求，亦都可以知道中年嘅需求，亦都可以系成为咗一个导游单飞咁样嘅，冇问题啊，都系因应翻市场嘅需求啫。
1: 但系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好人夹人缘啦，因为即系我对于话首先一样嘢咧，就对于嗰、那个即系陪拍服务嘅嗰一位嘅朋友仔啦。即係佢嘅一個，我對佢一個聲音特質啊，會係比較奄尖嘅。
0: 你要求佢用語音同你講啊嘛，
1: 冇錯啦。即係所以我覺得我會咁樣。
0: 你似如果即係唔啱你耳緣嘅話，你話 sorry 我退訂啊咁咯。你真
1: 係
0: 好變態啊你。
1: 咩啫？咁喂，你成個過程會傾偈噶嘛？即係如果佢嘅聲音唔係你喜歡嗰類型嘅話咧，咁你會覺得係一種唔係幾好的。係
0: 你要求佢話我中意咩類型嘅一個聲音陪伴啊？我中意 AI 型嘅嚇，温柔型嘅，粗犷型嘅。咁样吓，而家仲可以有语音功能嘅服务添。
1: 系啊，咁啊，呢个固然有啦吓，要多啲维维咧就话，我系冇试过揾呢种服务嘅，去到当地咧，又冇做攻略，随便乱逛，瞓到自然醒咧，再睇下攻略 ，plan 下去边度咯，下次可以试下揾下地陪嘅咁样。其实咧，我自己系会即系比较中意同人倾偈嘅，所以我每一次咧去到一个城市嘅旅游咧，首先我会。

0: 去到一啲嘅咖啡店，然之後就同個老闆傾偈，咁即係等佢去推薦一啲食嘢嘅地方啦，或者係去玩嘅地方啦，或者甚至去呢個地方嘅時間點，其實都係佢哋有佢哋嘅一個經驗總結喺度嘅。咁同埋咧就影相啊，喺嗰間咖啡店影相，你要點樣低炒45度啊，或者係
1: 即係俾啲技術指導你啦。
0: 冇錯啦，又或者去到其他地方啊影相啊，你去到邊度影相咧？你記住要攞邊個位啊？其實係可以俾到意見嘅。咁我買杯咖啡就可以獲得呢啲服務啊，更加賺添啦。
1: 咁啊，見到文婷咧，佢就話啦，要考翻個導遊證先。
0: 考翻個尋遊證啊，導遊證係。
1: 即係其實而家呢個咧都唔得。單止係導遊啦，就係、是、伴遊服務啦，好早之前都會有嘅，就係、是、全方位咁樣陪伴你，睇你嘅需求啦。如果你嗰個邊界感係拿捏得比較好嘅話咧，佢都可以因應你嘅需求去調節翻佢自己嘅嗰個服務嘅。
0: 冇錯，好咁啊！歡迎大家繼續討論啦。時間關係咧，今日傾到呢度啊。
1: 好咁啊！今日嘅順德早晨啦，就先到呢度。本次新聞主播卡圖佩英，責任編輯劉燕，編審徐冠豪，節目監審葉劍星。新聞報導完畢，多謝你嘅收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9:01。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24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90%，吹偏北风两级。即日起到9月14号，在顺德区文化馆二楼展厅会展出胡宇明师生年度汇报展。今次展览展出佛山知名艺术家胡宇明艺术创作工作室2025年9月至2026年8月一学年的优秀师生作品，包括绘画、陶艺、各类的手工劳作等，可以充分反映胡宇明在艺术教育和传承当中作出的多方面有意义探索，对顺德儿童美术教育的研究以及是培养人才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顺德公谈世界。
7: 有位老人家因为身体不适，入到去湖南启东县某棋牌室休息，自由温后，他素不相识的店家上前搀扶，将他转移到通风的地方，拨打120，全程守护，直到救护车抵达。那次但是老人家最终抢救无效离世。他的家属呢以老人家在店里边出树为由索赔10万元。个当地派出所进行了调解，确认店家无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之但是出于所谓的印度主义关怀，一处性赔上死者家属19000元。佢另一件事引发关注之后，当地书法部门介入调查，有当地企业向店家送上20000元慰问金。佢另一件事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冇过错冇责任的好心人，点解喺调解之后仲要被一笔所谓的印度主义补偿呢？当一方扬言将遗体搬到门口进行施压，另一方在压力之下同意给予补偿，所谓的住院就已经是命存实亡。在现实里面还有几多类似的补偿是被所谓印度主义逼出来的所谓之住院呢？民法典第184条就明确规定，因住院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被称之为是好人条款的法律，立法目的正是为善意撑腰，这个是法律为善意施救者逼出的制度保障。 法律喺前面为

0: 例嘅完成条款，跳蟹系定婚指征嘅手段，唔系做货树攞货稀礼嘅工具。喺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嘅情况下边，职能部门跳蟹组织就应当理直气壮咁样支持冇过错方。对于以闹树威手段威逼他人嘅不当行为，甚至系违法行为，就应当依法处置。唔能够因为当事人够胆去闹、悔闹，就网开一面。假若喺事件刚刚发酵嘅时候，官方采取嘅唔系货稀例，而系另一种处置方式，情况就可能唔一样。如果坚持依法处理，正确嘅做法应该系第一时间公布监控，认定店家冇责任，死者家属索赔无据。之后明确告知死者家属，假若坚持认为店家有责任，唔该你去法院协助，通过书法途径解决。同时亮明法律底线，如果抬住尸体去杀人嚟门口拉横幅等嘅手段索赔，则涉嫌侵人之事、敲诈勒索等嘅违法行为，必将会受到法律嘅严惩。在事实面前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处理，不枉不纵，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各打五十大板的妥协，批处是拼设了个案纠纷，实质很容易产生很多的后遗症。以另一件案件为例，一个是会令到店家心寒，以后还够胆出手去帮助人吗？二个是索赔的人提处攞到了一笔钱，之但是在真相大白之后，在熟人社会里边，道义上边的亏欠和舆论的指责，可能会使到你整个家庭遭遇社死。法治社会的基石在于为法必究，执法必严，在于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当基层治理者用妥协退让来换取暂时的平静，当帮助别人而且冇过错都能招来索赔，下一处边个仲够胆出手呢？又能够指望有几多人去坚守善良呢？企业送你的温暖和官方愿意给予补贴，固然体现了对店家善举的认可和抚慰，之但是掩饰不到前期处理的失当。腐烂的你一旦事件在这警示所有的基层治理者，在是非分明的情况下边，绝对不能够用货稀例来息事宁人，否则的话就是对法治和善良的双重伤害。法律要同好人撑腰，制度要同好人兜底，社会要逼好人底气。
1: 顺德公谈世界，
2: 港元算数，天晓算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一起更新下现时的路面情况。缓慢路段方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缓慢，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面摩当中，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白路五亚口大桥往广州都需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嘅。另外睇翻顺德方面啦，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打紧蛇饼嘅。安利特大桥往轮滘，龙洲路江川桥双向都系唔多靓仔。105国道用其大桥往广州，亦都需要大家咧多加留神嘅。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啊，呢一度咧亦都系要收收油啦。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收到缓慢，敬请大家留意。以上路段特别谨慎驾驶，亦都祝大家一路平安。稍后再倾。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佢哋同我哋一样

0: 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清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至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9:12开始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卡啦。有冇觉得今日咧要着多件衫出门咧？即系对于我呢种咁怕冻嘅人嚟讲咧，我已经系着紧两件衫啦。再加之咧，有好多朋友可能翻到办公室都会比较冻少少嘅，所以一定系要着够衫。系啊，好多朋友话吓，唔系啩？着两件衫。其实咧，依家嘅平均温度系26度啊，咁啊特别怕冻嘅，或者系今日朝早比较早起身啲朋友仔，可能都会觉得有杂杂嘅凉意啊。咁啊，好多人话：哎呀，秋天到啦，秋天到啦！但查实你睇下咧，就台风到，所以咧一定要留意嗰个天气嘅变化情况啊。同埋今日都会有雨落嘅，所以带翻把遮出门咧，亦都系相对比较稳阵少少。嗯，冇错啦。咁啊，讲到天气稍微咧就一凉啊，无论你话台风好、秋风好咧，好多朋友咧就猛咁食嘢噶啦，觉得哇呢、這个时候唔补，几时先补啊？咁样就觉得要嗱嗱声补起身。但系咧，即系凡事就唔好过量啊。可能你之前夏天咧真系日日茶饭不思嘅啊，冇乜点食过嘢嘅咁样，成个人都 lift 晒落去嘅。但系依家哎呀，终于有少少胃口咯，咁样。咁啊，但系都唔好过量咯。一般嚟讲咧，大家食嘢嘅习惯系，哎，差唔多就得啦。抑或系唔得啊，我全部都要扫干净佢，仲要加多个例牌添咁样。定系话咧就系、是，哎呀，我要食到好饱好饱嗰啲咧，即系条裤带要松松嗰啲咧，咁我先有满足感噶。以上三种情况，你系边一种呢？如果你是后面那两种情况的话，今天我们的节目真的要竖起耳朵听清楚了。因为一个科学研究发现，吃得饱就不等于吃得好，恰恰相反，有时吃少两口才是最简单的抗衰办法。先讲返呢啲研究先。话说呢，今年四月份呢，自然衰老呢一本顶级嘅期刊呢就发布咗一项研究嘅。就话长期食太饱呢，热量摄入过剩会令身体入面嘅补体系统过度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令到身体陷入一种呢慢性低度嘅发炎状态，加速衰老。好似唔好听得明喎，翻译下先。就话呢，食嘅每一啖超过份量嘅饭咧，都系帮身体咧煽风点火啊！而反过嚟咧，喺营养充足嘅前提之下，适当食少啲，就能够帮身体降温，减少不必要嘅炎症。另外研究咧，亦都系讲过噶，每日减少25%嘅热量摄入，即系话食到7-8分饱咧，衰老速度可以减缓咧2%-3%噶。咁呢啲咧，全部都系论文嚟嘅，有根有据嘅，唔系话哎呀，即系是但讲嘅咁样。咁啊，你话食太饱，究竟有啲咩伤？

伤害呢，今日呢亦都一起嚟了解一下。因为点解呢，因为一换季呢，好多朋友真係开始呢猛咁整啲肉类啦、炖嘢啦，又呢样嗰样啦。唔好讲话大人啦，其实细路仔可能都消化唔到啊。係啊，消化唔到啦，即使食再多嘢呢，佢都係瘦猛猛㗎，所以要留意囉。咁食太饱对我哋身体有边啲伤害呢，咁亦都了解一下先。第一个呢就係消化系统啦。当你个胃呢就撑到胀卜卜嘅时候呢，其实个胃黏膜系冇机会修复㗎喎。胃液反过嚟都腐蚀返自己。长期嘅话呢，嗱比如话胃糜烂啦、胃溃疡啦，就会搵上门。胰腺呢亦都被迫超负荷工作㗎。严重嘅时候可能会有发急性嘅胰腺炎嘅。真系痛起身非常攞命啊，非常大镬嘅。第二个就系全身发炎啦。短时间大量进食呢，其实免疫系统会觉得诶、有外敌入侵嘅话，过度反应会引发全身嘅炎症嘅。你食完大餐之后喺面上面飙痘痘，嘴入面呢又生泡泡，个人特别攰呢，就系讲緊体内炎症水平升高嘅外在信号啦。有冇呢对照返自己啦。第三个就是高糖、高油、高盐，直接是攻击我们的免疫力的。高糖的飲食呢会令到免疫细胞变懒，吞噬能力下降，而反式脂肪酸是破坏细胞的膜功能，食滞了之后的疲惫和焦虑还会进一步拉低个免疫力。所以呢就说、食太饱原来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帮我们的身体增加负担、哦。咁有啲朋友问啦，咁我唔食得唔得？嗱，我依家都系咁样㗎，过咗中午之后我唔食嘢㗎啦，又或者我一日只系食一餐㗎啦，系咪更加会抗衰呢咁样。千祈咪就系话抗衰老嗰种饿呢，就唔系话叫你挨饥抵饿，而系温和咁样飲食限制，喺保证营养嘅前提之下，系有前提嘅，就系、是、保证营养嘅前提之下，自己好似唔即系要稳啊咁样啊，饿过饥。咁七八分饱系点样嘅状态呢，就系、是、你唔会觉得个胃入面空虚啊。咁可以食可以唔食。呢、這个时候呢放低筷子，冇胀腹感，半个钟头之后唔会饿呢，咁就系七八分饱啦。第二个就系保证营养嘅密度啊。小食呢就系嗰啲热量嘢，唔系小食营养嘅嘢。优质蛋白我哋一日都唔能够少嘅，就係比如话鸡蛋啊、鱼虾、瘦肉、豆制品呢啲。主食呢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一半啦。蔬菜呢每日一斤，叶菜呢就过半。嗱唔好只係食菜喎，咁唔食肉喎，又或者唔食其他嘅豆制品喎，咁样营养方面呢就跟唔上嘅。第三个就係话如果你出现呢啲信号呢，咁就係饿过饥啦。好容易头晕啦、心慌啦、手震啦、飙冷汗啦，咁就低血糖啦，嗱声食啲嘢啦。另外呢就係注意力啦涣散啊，同埋呢成日都係个人好冇力嘅咁样。饿呢真係会令到你成个人呢好似俾人抽咗啲真气去咁样啊，所以呢係要自己去判断返嘅。咁好多人就问啦，啊咁但係点样先可以做到不知不觉就食少啲呢？我唔系唔想食少啲，而系一食咧就停唔落嚟，或者系其实咧我一有压力咧就会系咁猛咁食噶啦。你会唔会都系咁样咧？面对压力嘅时候，你会唔会用食嚟去应对、去对抗翻个压力咧？欢迎嚟佛山街 A P P 一齐倾倾啊！因为的确喺工作天咧，有好多好多好多任务揾你嘅时候，你唔知点办嘅时候咧，无处落手嘅时候咧，可能往往你第一时间就攞起一包零食，打开个包装，跟住咧食啊食，食啊食，猛咁食，以为转移咗注意力，实际咧就帮身体增加咗负担啊！

0: 系啦，咁啊，有啲朋友话咧，就系一到朝头早咧讲食嘢嘅话咧，其实都会比较感兴趣。因为点解咧？因为有个讲法咧，就系当你专注于比较具体嘅事情嘅时候咧，你就比较容易揾到幸福感。的确吓，食会俾好多朋友带嚟一种幸福感，同埋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啊。咁但系咧，暴饮暴食就唔好啦。一有压力就猛咁食嘢嘅话咧，其实你都会觉得就系、是。有负担吓，越食越有压力，咁样啦，会形成一个咧就唔系咁好嘅一个循环。咁点办咧吓？点样不知不觉就做到少食一啲咧？第一个，多食一啲容易饱嘅嘢，譬如话膳食纤维多嘅、水分多嘅，嗱绿叶蔬菜啊、粗粮啊、薯类啊咁样。咁因为你个胃就咁大啦嘛，系咪？咁你呢啲压咗个胃之后咧，你就接咗高热量食物嘅一个位置出去啦。第二就系慢慢食。嗱，大脑接收饱啦，咁样个信号咧，其实系需要20分钟嘅噃。你食得太快，个大脑仲未反应过嚟，哎，个胃已经话顶唔住啦，咁样啊，嚼多几啖，慢慢食，俾大脑少少缓冲嘅时间。第三个就系按时食嘢啦，朝早食早餐嘅时间比较固定啦，中午啊、夜晚啊咁样嗰餐咧，都系要比较固定少少，千祈咧就唔好饿到好似饿狼传说咁样先食嘢吓，见到咩就食咩咧，根本就刹唔住掣嘅。而規律飲食咧，先可以咧就比较从容咁去控制。第四个就是当你压力好大嘅时候咧，真系食嘢解决唔到噶啦吓，咁啊揾其他嘅解压办法啦。好多人咧咁样食嘢唔系饿啊，而系因为压力大，唔开心啊、焦虑啊咁样，食物就成为咗呢个情绪安慰剂。咁不如试下转下咯，试下听下音乐啦，搵人倾下偈啦，出门散下步啦，咁样咧可能系性价比更加高嘅一啲解压嘅办法嚟嘅。
1: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系啦，俗语话啦，食得饱就不如食得好吓，亦都唔能够食得太饱嘅。咪想食翻好啲嘅话咧，其实我哋真系好有发言权啦。老广嘅广式早茶点心，精致得嚟又可以品尝多几款，而且食几多你就点几多，就唔浪费。咁想每日嘅早餐食得精致又健康嘅话咧，咁今日咧亦都要揸紧呢一波福利啦。因为我哋好多福利咧，其实只系会上架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左左右右嘅啫。所以咧，有时候你话哎 OK 个机制抵，跟住咧你又自己系需要呢样嘢，咁就炸炸冧。就将佢带翻屋企啦，因为我真系唔知几时会落架嘅呢一个套餐吓。想囤两单嘅可以囤三单，因为真系太抵啦，唔需要提前准备嘅，亦都唔需要早起。

半个钟头，喺屋企用十分钟、八分钟，用两三首歌嘅时间咧，咁就可以将广式早茶搬翻屋企噶啦。咁啊，介绍嘅呢一款咧，就系嚟自佛山老字号顺顺德德嘅广式早茶套组，69.9元，24款点心嘅全家福点心啦，可以任拣5款嘅。咁如果你话诶、我系特别中意食虾饺嘅，依家我哋有一个咧就系、5包虾饺嘅套餐咧都已经上咗噶啦，大家可以即刻咧嚟到顺心半就可以揾到49.9元吓。咁啊呢个嘅套组咧亦都系啱啱新鲜滚热辣。帮大家上架嘅，点样可以揾到顺心伴呢？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意心，伴系伴随嘅伴，顺心伴。咁你就可以揾到呢个小程序，打开主页面，其实中间个位置咧都会有咧大大只虾饺嘅嗰个套组，就系呢个虾饺嘅套组吓，就系、是。都是冚唪唥成个套餐咧，都是虾饺嚟嘅。咁如果你话诶、我又想食虾饺，又想食下烧卖嘅，我仲想咧食下糯米鸡嘅，咁你就可以拣咧另外一个套组，就可以点入嚟咧。FM90.1 优选在顺心半这个小程序哈，那么点入来 FM90.1 优选呢，亦都有更加多的选择。这个全家福24款任拣5款，就是69.9元，有24样经典的广式早茶的。后期呢就3首歌甚至2首歌的时间都可以了。因为有些歌是4分钟的嘛，是吧？4分钟，比如我跟住落来播的这一只歌呢就4分09秒的。你播2次这一只歌呢，那你就有早餐吃的了，每日朝头早上。亦都送给大家这一只歌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咁可能只蝦餃会同你讲话，给我2首歌的时间，就可以还原返啦茶楼同款嘅美味啊。广式早茶早点，食得好又可以食得饱。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同埋秋假就越嚟越近啦。金秋去边度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11: 金秋去边度玩？梗係去江南啦。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屯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嘅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

0: 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十月、十一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话咁快又开学啦，各位家长系咪头痕早餐食咩呢？出去买个包加支牛奶，11-12元噶啦，想整多三粒烧卖，18-19元噶啦。有家长感叹：，唉，个细路食早餐都食穷我啊！查实咧，系你唔识拣啊！今日推荐顺顺德德全家福广式早茶套组俾你，69.9元，直接帮你实现小朋友一个星期早餐嘅早茶自由。咩概念呢？去茶楼一笼虾饺20-30元好正常啊，喺呢度10元多啲就搞掂一笼啦。虾饺黄皮薄馅靓，成粒鲜虾仁丹丹牙，仲有烧卖俾你拣，糯米鸡都有3款啊，仲有顺德嘅招牌水牛奶卷，一口爆浆，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铁骨猪扒、陈皮牛肉球就啱中意食肉嘅朋友啦。咸口甜口咧就全家各取所需，茶楼2嚿幾水嘅嘢啊，呢一度70元都唔使，搞掂佢，悭翻嘅钱囤多几单，搞掂成个月都得啊！而且咧操作好简单，嗱，每日起身咧蒸10分钟就搞掂噶啦，刷个牙洗个面，热辣辣嘅早茶就上台啦。唔使洗菜，唔使焗饭，有时咧你想偷鸡啊，连饭都唔使煮，直接蒸个糯米鸡就搞掂啦，就系咁简单。心动嘅朋友仔，一周广式早茶带翻屋企，69.9元，大件夹底食。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主页面点入嚟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啦。正宗嘅顺德品牌，顺顺德德，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24款任拣5款，慢慢拣，慢慢拣，将一周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就是这么简单。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北京时间9:43，
1: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继续翻翻嚟节目，呢度系朝朝得食。早晨，早晨，你好嘛？多谢阿荣、阿冬至、阿次子系嘛？仲有好多朋友仔喺我哋嘅互动区打卡嘅，咁亦都非常欢迎咧，大家加我哋嘅小助理，加入埋我哋嘅微信群。因为点解咧？我都预告一下啦，因为接落嚟，我啦，同埋广仔啦，其实我哋两个嘅号咧都会系推出嘅。咁啊，呢两号咧亦都系会记录翻咧我哋各自鍾意探索嘅生活啊，咁同埋呢接落嚟都会同大家做啲直播啊，可能会送啲嘢啊咁样嘅，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同我哋嘅步伐更加一致嘅话呢，亦都欢迎你加我哋嘅小助理啊 ,1802810609, 跟住呢就会将你拉入去粉丝群入面㗎啦。小助理其实功能非常之强大啊，包括近期好多朋友问紧嘅嗰个体检，亦都可以加小助理，跟住小助理呢就都会系将你拉入去相应嘅群入面啊。因为点解呢？因为依家大家都发现呢，即系信息流动得比较快少少啊，所以有时候你想具体去了解一件事情嘅时候，你自己系需要花啲时间。但系你话要花一啲时间去了解自己唔系咁擅长嘅领域嘅话呢，其实都系几棘手。但系唔紧要啊，我哋会帮你呢就花咗呢个时间，我哋会将自己嘅时间攞出嚟帮你搞掂晒前面嘅嘢嘅。跟住呢你就干手净脚，轻轻松松就可以享受到我哋一啲福利啦，享受到啲机制啦咁样，同埋呢就係有时候我哋一啲礼品啊都会系同大家共享返嘅。同埋呢就係、大家可能生活嘅关注度系比较一致嘅话呢，就係话依家大家都非常关心自己嘅一个身体健康啊，特别系成日坐喺度嘅朋友仔。尤其是坐成日办公室，或者系呢有时候你啱啱瞓醒嗰陣呢，会觉得条腰呢嗰度呢

就是又僵又胀啊，觉得揼两嘢呢可以舒服啲，但嗰阵就唔得啦。咁好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哎呀系咪腰肌劳损啊咁样。有啲人就哎呀年纪大机器坏啊条腰唔掂啦咁样。跟住呢一唔系就买一大堆膏药贴住。一唔系呢就系、是、去揿啦，屋企有按摩机可能屋企揿啦，咁有时候可能出去推拿一下啦，揿嘅时候哇哗哗声啊，哇痛到咩系咁，哎呀细力啲细力啲咁样。咁查实呢有时候即系觉得自己成日腰痛啊背痛啊呢啲可能问题就唔系喺条腰度，反而喺边度呢，就反而喺个骨盆度。可能女士呢会对骨盆回正啊，或者系骨盆是否正向啊，呢啲可能会了解得比男士要多少少。我讲嘅系大部分嚟讲吓，咁但系男士女士都应该嚟了解下呢样嘢，甚至小朋友，因为你依家都发现有啲小朋友孭住个书包咧，佢个人咪好似个弓箭咁样向前嘅，即系个胯嗰个位置咧系向前咁样倾嘅吓。咁其实咧呢、這个咧亦都系被好多人咧忽略咗嘅健康嘅隐患啊，叫做咩咧？叫做骨盆前倾。打个比喻啦，我哋嘅脊柱咧就好似一栋高楼咁样直噶嘛，系咪先？咁骨盆咧就系呢栋楼嘅地基啦。你谂谂，如果地基往前倾斜啊，咁啊楼体会点样咧？唔系话即系个个都系嗰、那个挨咩斜塔噶嘛，系咪啊？系啦，咁即系。楼梯会点样呢？肯定系上面歪就下面裂，系嘛？歪歪斜斜咁样。咁啊，骨盆前倾咧就系呢种情况啦。佢咧就一往前倒啦，就往上。咁个骨盆往前咧，颈椎就要平衡翻啦，都要咧就系往前伸嚟揾翻个平衡。个颈系咪会酸啊？咁如果再往下嘅话呢，我哋以一个人嘅身体嚟睇下个受力点嚟睇。咁再往下嘅话，你嘅膝头哥呢就要承受额外嘅压力。行路呢成日咳咳响啦，膝头哥痛啦，个根源可能亦都系同呢一个骨盆前倾系有关嘅。咁啊，所以咧就系话，好多朋友话，喂，你讲嘅嗰啲我都有咁样吓，咁去查一查啦。咁如果查咗，条腰冇咩事，膝头哥又冇磨损嘅话，你不妨咧就同医生讲翻，就话啊，医生帮我睇埋个骨盆啦，咁样吓。咁其实咧就系、是、都系好容易会睇得到嘅吓。咁就能唔能够自己测咧？咁样咁首先咧，你可以先了解下自己嘅情况，然后再揾专业人士。其实有样嘢系好简单，可以自测嘅，就系攞面墙吓，无论系屋企嘅墙，亦或办公室嘅墙啦。然之后咧，你就企直，企直咧就系、是、我哋所讲嘅后尾枕啦、膊头啦、pat pat 啦，同埋咧脚后踭嘅呢四个点咧贴住墙壁，跟住咧就将手掌咧伸到你嘅后腰同埋墙壁之间嗰个罅隙入边。如果你啱啱可以塞入一个手掌嘅厚度咧，嗱。咁就讲明你嘅骨盆係好老实，属于正常范围。如果你发现哇可以伸到入去，成个拳头都轻松塞入去，仲有位，咁你就要留意啦。呢个呢係典型嘅骨盆前倾信号。即係讲明你嘅肚喺度往前顶緊，你嘅屁屁喺度往后呢就係翘緊咁样。睇起身好似好 S 型，实际唔系，实际系骨盆前倾嘅一啲后果嚟嘅吓，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好多人就话：喂，我都冇做咩重功夫啊，冇操重功夫做噶，点解歪咗嘅成个人咁样？其实咧，有啲生活习惯真系会令到我哋成个人系容易歪歪斜斜嘅。一个咧就系成日翘脚啦，咁样翘脚咧就系、是、好多朋友话我好轻松，我翘脚嘅时候，但实际咧翘脚嘅时候咧，唔单止前倾吓，仲侧歪添。咁咩状况呢？就係、是、你嘅屈髋肌群呢一直係处于缩短嘅状态，就好似一条橡筋一直绷住，时间内佢就冇弹性啦，咁就拉住个骨盆往前倾啦。第二个就係咩呢？点解话骨盆前倾係女士们可能会比较了解少少呢？因为好多女士呢都会着高踭鞋嘅。咁大家有冇留意过啦，其实个鞋踭每增加一厘米呢，条腰往前突嘅角度呢就增加咗五到八度㗎啦。如果常年呢係着五厘米以上嘅鞋嘅话呢，个身体嘅重心呢就会被迫前移。咁骨盆为咗接住你呀，只能够往前倾啦。咁另外就话平底鞋方面呢，如果你系平时着平底鞋都唔系话绝对安全，因为行路嘅时候如果你的重心系习惯往前冲嘅话呢，同样都系伤骨盆㗎。
咁第三个就系陀 B B 啦，啊，真系宝妈呢个真系冇办法，人哋可以话真系好伟大啊，真系好伟大啊，妈妈真系最伟大，冇人可以反驳呢样嘢。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就陀 B B 嘅时候咧，个肚变大，腹肌被拉松啦，再加埋激素咧，令到骨盆嘅韧带咧就系变松弛啊。咁啊，产后要经常啦就弯腰抱 B B 啦，所以骨盆前倾好多时候都系发生喺妈妈身上噶。仲有就系上咗年纪啦，你关节退化，肌肉冇力，身体为咗维持站姿都会系出现向前倾的状态，即是整个肚好像往前突咁样吓，咁啊呢个咧喺侧面睇会更加之清晰少少。第二个就系仲有一个就系咩咧？就系如果你健身过度咧，可能都会令到你骨盆咧就歪歪斜斜噶吓，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咁点办啊？咁样啊，咁你唔好谂住咧就话，哎呀，即系咩一次复位咁样，其实系冇办法，因为点解？因为你嘅肌肉已经是长时间咁样变化咗啦，就冇办法为一次可以搞返掂，你都冇话哎呀我周末去练返嚟啦咁样。其实平时一啲碎片化嘅时间呢去锻炼嘅话啦，成日贴下墙啊咁样啦，一日贴五分钟十分钟呢，反而比你去周末去健身房呢猛咁拉练两三个钟嘅效果系要好㗎。另外就系话有啲脚趾带啊束腰带啊咁样，呢啲呢就真系见人见因为点解咧，勒得太紧反而会影响个血液循环，大家要留意啦。嗯，咁啊，其实我哋节目都讲咗好多身体健康嘅东西。因为点解要讲呢样嘢咧？因为发现依家大家日常工作啊、生活啊，真系安排得密密麻麻嘅啲时间，咁你不知不觉之间，可能一个少少嘅坏习惯、少少嘅一个动作咧，就已经会系导致到你有好长手尾要跟，所以咧喺节目当中亦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呢啲对于我哋嚟讲系刚需嘅信息啊。

0: 一首任我行啊，其实边个都好希望自由自在，可以想去边就去边，仲有一个好好嘅身体跟得上你嘅一个节奏啊！希望你喜欢呢一只歌。咁啊，啱先咧就讲到话，身体上面嘅情况咁样吓，咁啊亦都最后喺节目拉尾提提大家啦。如果你想进行一个体检嘅话咧，近期嘅话咧，呢、这个499嘅亚健康西茶套餐咧，系非常适合咧，就系、是、大家近期想要检查自己甲状腺嘅朋友仔嘅吓。甲状腺彩超喺好多常规体检入边咧，都系额外要加钱嘅项目，但系呢个499蚊嘅套餐咧，特别咧就系、是。針對呢個甲狀腺嘅檢查啦，以及咧就係五臟六腑啦、乳腺啦、心肺功能啦、腫瘤指標、代謝水平，全套嘅一個檢查嚟嘅。原價1400多，依家只需要499。男性有35項嘅檢查，女性35項。如果係已婚女性啦，我哋仲幫你升級為37項嘅深度檢查嘅，花幾百蚊換一個心裏有底，再去。好好地生活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嘅生活状态啊。如果你近期需要呢个体检嘅话呢，亦都欢迎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微信就係1802810609。记得啦，佢係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嚟嘅。1802810609。无论是帮自己、帮另一半，亦或是帮阿爸阿妈预约都 OK 嘅。检查咧只需要3小时左右啊！检查完毕咧，仲包含一餐营养早餐，3小时嘅免费停车。做完咧都唔耽误你翻工，唔耽误你出去玩嘅。甲状腺咧就被称为情绪的镜子，佢好唔好，往往反映咗你过得好唔好、攰唔攰、开唔开心。所以咧。除了体检之外，亦都记得要好好食饭、好好睡觉，同埋呢心情好啲啊。今日节目到呢度，祝大家都身体健康，日日开心。我哋听日再倾。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

0: 收款，
1: 支付宝
0: 三万
1: 十万元。
2: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3: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24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吹偏北风两级。即日起到9月14号，在顺德区文化馆二楼展厅会展出胡宇明师生年度汇报展。今次展览展出佛山知名艺术家胡宇明艺术创作工作室2025年9月至2026年8月一学年的优秀师生作品，包括绘画、陶艺、各类的手工劳作等，可以充分反映胡宇明在艺术教育和传承当中作出的多方面有意义探索，对顺德儿童美术教育的研究以及是培养人才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哇，好波！
6: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5: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8: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6: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5: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6: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FM 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好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信心伴，朝朝精选。
3: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少少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条颈啊。甲状腺是人体最敏感的免疫警报器，往往就跟我们的情绪有关，成日喜欢发脾气的，或者就是好想发脾气但是没办法，要忍住焗住的，成日有冤无路诉，有脾气没订发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像塞住胀胀卜卜咁不舒服，就是身体帮你敲紧警钟了。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一次针对性的甲状腺专项体检。今日介绍给你的是顺德蓉梅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那些经常有冤无路诉、有气无订发的朋友仔量身打造的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来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的甲状腺有没有结节、肿大或者是病变，是今次这个套餐的核心亮点。还有肿瘤标志物两项的检查。碳13呼气试验，这个是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个胃不舒服的咋临要做这个检查的啦。还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的当然都要检埋啦，比如话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五项、肾功能三项，这些通通都有的。男士专享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的还会帮你升级多两项检查添。一共有几多项呢？套餐就包含男士35项、女士35项，女士如果是已婚的话呢，升级到37项的筛查。今次这个检查呢是专项专检，如果成日呢脾气都要焗住情绪都要收埋的，一定要留意啦。原价要1400元以上，现在通通只需要499元，还有增值服务价，一对一报告解读、健康评估分析、复查计划、健康指标监测，连营养早餐和免费停车都包埋给你啦，乜嘢都唔使操心，个人到就搞掂啦。身体不会讲嘢，但是佢从来都不会讲大话的。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想听到嘅方式开口，到时真係掹唔返啦。499元帮自己做返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係帮你睇睇嗰条鍾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到底还好嘛。想要预约的朋友呢，即刻添加我们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是1802810609。记得啦 ,1802810609, 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关爱自己由一次体检开始啊。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4: FM 901真系得
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3。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冬瓜叶，既红红的叶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熱通過伊蚊叮咬傳播，發病初期症狀同登革熱相似，但寄孔肯牙熱一般發熱期較短，關節痛更為明顯。
4: 哈哈，寄孔肯牙即係關節之痛，就算好返，關節疼痛都可能延續幾個月甚至幾年。
6: 唔想中招，防蚊滅蚊，避免叮咬係關鍵。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可以吗？剩下
8: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24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吹偏北风两级。即日起到9月14号，喺顺德区文化馆二楼展厅会展出胡宇明师生年度汇报展。今次展览展出佛山知名艺术家胡宇明艺术创作工作室2025年9月至2026年8月一学年的优秀师生作品，包括绘画、陶艺、各类的手工劳作等，可以充分反映胡宇明在艺术教育和传承当中作出的多方面有意义探索，对顺德儿童美术教育的研究以及是培养人才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交通消息。
6: 好啦，嚟到11点啊，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行坛方向现时有布慢啊。金竹滩大桥往行坛方向现时同样布慢嘅。睇睇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啊，现时唔多好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嘅，咁啊提提你啊，因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需要啊，北滘嘅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将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施工期间将压缩车道数量，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啊，工期到9月28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如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9: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8号，北滘中学、伦滘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听901真系得。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K.O.
6: 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3: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嚟到11:30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海北路猫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布慢啦。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现时同样布慢。金竹丹大桥往行坛方向现时唔多好走。睇睇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嘅。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比较喵喵。提提你配合污水网施工，顺德落松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留意现场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河滨路、乐华路、宜乐路，工期到9月中。好了，交通消息暂时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1: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5: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

0: 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李志同学，听九零一新来的 FM 九零。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2: 各位，广东南海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历史上文嘅有太师梁柱、状元伦文罪、文杰康有为、神于陈体全等等。讲到武嘅就更多啦，严部有大将军李代民，佛山有咏春拳宗师梁赞，洪圣本教头吴勤，和顺武状元姚大龄、谢龙雕，平州有虎王林世荣，官山有铁桥三，西朝有蔡李佛名家潘芬，虎走黄飞鸿等等等等，真系讲来讲去都讲唔完。今日我繁花千朵，只表一枝。话说南海官山去有一座山，就叫做西朝山，山上风景秀丽，古木参天，同东朝罗浮山齐名，故此俗语有话：桂林山水甲天下，南岳名山数二朝。离西朝山仲有5里路，有一条村就叫做六洲村。在清朝末年，村中有一个同人医跌打兼卖生草药的郎中，就叫做黄其英。讲到黄其英，真是

外人不知，哪个不晓呢？佢医术精良，为人忠厚，对贫者施医赠药，唔计报酬嘅，所以行医多年，仍然系一贫如洗。佢老豆叫做王泰，早年曾经拜少林十杰之一陆亚彩为师，练就咗一身嘅武艺，尤其是善打金钱镖，人人叫佢做金镖王太。咁王奇英得自家传，除咗打金钱镖百发百中之外，仲练就咗一双好腿法，几十斤重嘅石锁俾佢一脚能够踢飞几丈嘅，集起个四平大马，闲闲俾十几个后生仔都拉佢唔喐，所以有铁脚之称。王奇英中年嘅时候，娶同村嘅女子李氏为妻。咁第二年秋天呢，李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临苏嗰日，侄仔婆就喺房里边忙忙乱乱。王奇英好心急咁样喺厅中行来行去，忽然听见空中有呜呜咁声。王奇英过歌头一睇，只见有一只好大嘅红雁喺天井上空飞来飞去，盘旋不走。王奇英觉得奇怪啦，系乜嘢预示嘅咧？喂，正喺呢个时候，房间里边传嚟小儿啼哭之声，啊啊啊！哇，声音洪亮，真系三条街都听到。侄仔婆四婶抱住个苏啊行出嚟，话：哎呀，恭喜王师傅生咗个仔！王奇英催步上前一睇，只见个仔生得虎头虎脑，眼仔晶晶。在四婶怀中就硬手硬脚，心里面就十分高兴啦。哦，又是一块年貌的材料啦。老婆当然亦是十分高兴啦，就问起王奇英，苏哈改乜嘢名好呢？王奇英諗咗諗就话啦，头先我见到隻红雁在天井度飞来飞去，不如就叫飞鸿啦。好，唔知个仔大个学乜嘢好呢？我睇佢生得扎扎实实，子承父业，当然最好系学武学医啦。点知老婆就长叹一声话：，唉，阿英，你哋两代都系练武，咪捞来捞去得个吉，到时搵搵钱刮下沙都冇嘅。不如等个仔读下书，改换下门庭。开声有话呢，家无读书子，功名何处来呢？王奇英想下又是，这几年真的穷到怕了，决心就供书教学，等个仔就成为文才。王飞鸿八岁那年，王奇英将他送去一间卜卜斋读书，哈，点知他个人是无心学文的，先生就念了嘛，云顿初开乾坤似电，他说档口初开云吞整定，引到那班蛙鬼就哄堂大笑，极度先生眼突突。你咪看黄飞鸿习文就冇心机，练武呢就鬼打都冇咁精神，老豆唔俾佢学，佢就偷偷地学。当老豆教徒弟打拳嘅时候，他就匿喺门下后边度装，将一招一式就记实喺心里边，然后静鸡鸡咁练，系咁样偷师啊，偷咗两年，老豆仲乌啄啄添。有一晚，已经系夜沉人静，万籁无声。王奇英起身小便，走到后院，忽然听见有滴吹。嘿，咁先，王奇英觉得奇怪，三更半夜边个喺我后院练武呢？喂，行前两步拨开啲花草装下，只见一条好熟悉嘅身影正练紧一手虎形拳，练得虽然唔系十分好啊，但亦系中规中矩。
再睇

0: 偷偷地学嘅。原来你系偷师噶。阿爸，我真系唔中意读书噶，你教我功夫啦。王奇英长叹一声话：，又难得佢偷师偷得咁好，呢啲真系整定整定。算啦，你今后就跟我学功夫啦。黄飞鸿高兴到跳起身，拍起手掌话：好嘢，好嘢！真系人各有志，不能相强。老母见个仔咁样，咁亦都冇办法啦。从此之后，黄飞鸿闻鸡起舞，练到挥汗如雨。咁夜晚黑呢，跟老豆学医，真系似醉如痴，孜孜不倦。春去春来，花开花落，眨眼又过咗五个年头，黄飞鸿已经系十五岁啦，生得神高神大。有日，黄飞鸿对父亲话啦：阿爸，我琴日打手虎拳俾阿爷睇，阿爷话我只得个样，未曾得到虎拳嘅神髓，点为止叫神髓啫？阿爸，你教下我啦。黄奇英望望飞鸿，佢话啦：阿鸿，你而家仲系细，要练好形先。你形多命练好，就要练神髓，一步想登天咩？咁你啲叫做未学行先学走，咁点得噶？黄飞鸿听闻咁讲，知道老豆仲未睇得上自己，个条嘴嘟长到啊，话得个豉油罂，心里边就几百个唔高兴。黄奇英见到就话啦：熊仔，功夫嘅嘢唔系话一学就得嘅，一砖豆腐你又想升仙咩？要一步一个脚印，先由形再入神，由神再入水，你形不破不知神，从有形到无形为之破形，形破再练神。苦形之神呢，在于真苦，冇真苦真无神可说，唔系话凭空諗出嚟嘅。故此你而家唔使心急，等你练到形破嘅时候，阿爸自然就会教你练神㗎啦。黄飞鸿当堂冇声出，日日都闷闷不乐。佢老母系个细心嘅人，见个仔咁样就问啦：熊仔，呢几日嚟总系见你唔多出声咁样，成日鼓埋抛气，系咪同阿爸嗌交啊？讲俾阿妈知。于是黄飞鸿就将嗰日老豆对自己讲嗰番说话讲出嚟。老母听闻就咔咔声笑话：熊仔，你想见父话都冇咁容易啦。
1: 妈，边度有老虎啫？
0: 有，屋企都有。
1: 吓，屋企都有老虎？
0: 啱啱呢个时候，屋企养过只大黑猫，喵一声扑出嚟。老母就指住只猫话啦：嗱，呢只咪系咯，俗语有话啦，猫者虎也嘛，猫亦算虎，故且老虎有人叫大猫，猫有人叫细虎。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黄飞鸿立即高兴到跳起嚟，猛追只猫。老母啊，见个仔咁生鬼嘅，亦都咔咔声笑起嚟啦。从此之后，黄飞鸿一早起身睇只猫起身，咁睇下只猫呢点样猫而洗灭，又搵条腰抛高引下只猫跳破，夜晚时时跟住猫嘅后边睇下点样猫而探爪，灵猫捕鼠，山猫跳涧，佢模仿住猫嘅一举一动，成个人都沉迷晒猫嘅动静之中。就系咁样，一浸就浸咗两年。

0: 有一日王琦已经出外卖药，三个月之后才回回屋企，又好像以前一样教个仔练几下功夫。练完一阵之后，王琦已经话啦：熊仔，我今日要睇下你嘅真功夫，试下你近来有冇进步。好啊！王飞鸿高兴到啊，略高三袖。于是两父子拳来脚往，脚往拳来，逼逼白白就对拆起嚟，打咗约莫四五个回合。王飞鸿忽然话啦：阿爸，今日你一啲都唔好让我，照出杀手打过嚟，睇下我嘅真功夫点样嘅。
1: 好，照嚟咯噃。
0: 王琦英果然一拳比一拳紧，一拳比一拳狠，毫不留情咁打过嚟，之下下都俾王飞鸿一一化解。王琦英感到奇怪啦，乜佢嘅功夫比往日佢系零舍唔同嘅，唔通有神助？只听见王飞鸿话啦：阿爸，请恕孩儿唔孝啦。好，你有真本事，即管使出嚟啦，我唔会怪你嘅。话未讲完，一个牵丝盖印一掌向住王飞鸿头上冚过嚟，真系花如闪电，猛若雷崩，闲闲地都有几百斤力嘅。如果俾佢打中呢，真系白闪上沙滩，就唔死一身晒。呢回王琦英要用真功夫嚟试下王飞鸿啦，点知王飞鸿好淡定。一个狮子摇头避开狼势，跟住个猫儿探爪一搏老豆过到嚟手，嘶嘶嘶，那时快右手一个猫儿洗面，哇向住老豆个肺面划过去。王琦英大嗌声：哎呀！当堂揞住块面。王飞鸿本来连续一下刻苦偷心嘅，但唔敢胆再打啦，马上缩手跳开。原来王飞鸿头先一画，已经将老豆画到满面流血，眼都几乎画埋。老母就闻声赶出嚟，当然系大闹王飞鸿啦。哎呀，你个死仔，你话啊，诈家医玩好啦，嗰、那个系你老豆嚟噶嘛？王飞鸿拔声跪喺地下：
2: 阿爸，对唔住啦。孩儿不孝，
0: 点知王琦英一啲都唔嬲噃，反而哈哈大笑。好啊，画得好啊！俗语有话：虎父就无犬子。阿爸唔会怪你，仲要赞你添。快啲起身！王飞鸿企起身，望望老豆面上，
2: 阿爸，你冇咩事啊嘛？
0: 冇咩事，练武嘅人选手选角系常事啦。估唔到唔见你几个月，武艺突飞猛进，真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如寒于水。哎，好嘢，好嘢！呢、这个时候，王飞鸿嘅心先至稍微定翻落嚟。点知佢哋嘅声音惊动咗房里边一位老人。佢冻住拐杖，慢慢行出嚟话：你哋重劝巴闭，做乜嘢事啊？吓、啊，不要快面。各位，呢、这个老人即系王飞鸿阿爷，武林上人称金镖王太。王琦英一面俾老婆查着，一面将囚师嘅事一五一十讲出嚟。王太听闻觉得奇怪啦，连忙叫佢哋两父子将头先比武嘅手法慢慢重演一次。于是两人放轻手脚，一招一式清清楚楚再打翻出嚟。当打到王飞鸿猫儿洗面呢一招嘅时候，王太就忍唔住大嗌声：好手法啊，熊仔！你是跟哪个学的？
2: 我是跟猫学的。
0: 吓、啊？跟猫学？
2: 是。我想到学虎拳的神髓。阿爸又

0: 唔肯教咯噃。阿猫话猫出事虎，虎死阿猫，咁我咪日日都跟住只猫学佢个动静咯。黄麒英恍然大悟，哦，唔怪得呢几排见你时时扮猫啦，我仲以为你傻咗添。你都可咪叫做猫痴啦。佢老婆话啦，哎呀，猫猫声有咩好听啊？不如叫虎痴咪仲好。王太一拍手掌话，系，确系虎痴。红仔，你呢下同阿爷嘅夜虎出林有啲相似，你个人真系聪明，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等阿爷教下你个虎痴啦。黄飞鸿高兴到成个人跳起，唔该阿爷。各位，从此之后，虎痴呢个外号不胫而走，全遍武林。咁后人有话，晚清有三虎：黑虎、虎鹤、虎痴。黑虎就是指黑旗将军刘永福，虎鹤是指整理虎鹤双形拳的林世荣，虎痴就是指黄飞鸿的。俗语有话呢，学技十年不如名师一点，黄飞鸿经黄太的指点，技艺突飞猛进，深得虎形拳的神髓。咁有一日，两爷孙啊练完武艺之后，黄飞鸿忽然问啲黄太啦：阿爷，听讲你跟过陆亚彩学师，系唔系啊？
1: 系。
0: 点解你会跟到佢嘅？
1: 讲起就话长啦。
0: 于是将自己后生嘅时候点样三寻陆亚彩学师嘅经过一五一十讲俾黄飞鸿知。原来陆亚彩是福建九年山少林寺主持至善禅师的入室弟子，清兵一把火将少林寺烧为平地之后，少林寺这个反清复明机构已经不复存在，少林弟子被清廷追捕，亡命江湖，至善禅师到佛山琼花会馆里面栖身，升洪熙官先到洪泉那里当火头，后来到花园赤礼探步做教头，南海西朝他隐姓迷名，在官山区一间叫做香茗茶楼处做企堂，日日都是做渣水煲啊、捧冬瓜盅啊、洗大银啊之类的嘢。他自称姓林，人人就叫他茶煲林。有一日王太出官山区趁墟，卖完番薯藤之后，一个人走去香茗茶楼饮茶，学人整翻一盅两件。饮下饮下嘅时候，忽然听见对面台有人闹交嘅声音，炒虾擦蟹，真系猝步飞上。王太趌起身一睇，只见一个中年汉子，浓眉大眼，面玉横生，手瓜起子系牛高马大。指住一个企桶破口大闹：你个冚家产，揸水煲都唔戴眼嘅，想绿死阿牛爷咩？学咩人做企桶啊？我刮死你啦！话未讲完，伸出提线咁大巴嘅手掌，一巴发过去。至揸水煲嗰个企桶呢，就好淡定，稍微将个头一握，就轻轻避过咗呢一掌。他连忙道歉话：对不起牛爷，我只不过一下不恶意，谁顾不到你的手踭撞过来，那些水折亲你的，不紧要的，真是对不住，对不住。
2: 对不住就算的了，我要照瓜你。
0: 一拳兜心打去，企堂就退后一步避过。那个自称牛爷的人就见两下都打不到人，就更加嬲到山下咁跳，一个箭步飙上前，一脚踢过去。企堂后边系台，已经退无可退啊！连忙向旁边一闪，只听佢砰砰砰砰，成张台俾佢踢反咗。

0: 上边嗰啲茶杯茶壶碗碗碟碟跌晒落地，吓到众人啊！哇一声，走都走唔切。牛爷仲唔放过噃，又飞起一脚向住企桶裤浪踢过去。哇！如果呢下俾佢踢正咧，就不得了啦！众人大吓惊，只见企桶仍然面带笑容，好自由咁样将糖水布向下一挡，只听见嘡一声，铜煲当堂俾佢踢凹咗，引到众人啊咔咔声大笑。各位，未知呢位恶爷系咩人呢？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有人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的各种款式的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呢，慢慢觉得揸车都是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们的精气神，限制了我。

0: 我哋身体嘅锻炼，对于专业嘅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咁感受到自己嘅身体越嚟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嘅拥挤，仲好容易滋生莫名嘅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嘅朋友，就提供越嚟越快嘅0-100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嘅底盘调校嘅车型。而对于享受唔到驾驶乐趣嘅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啦，沙发、HiFi、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烦恼嘅朋友，可能尝试换车系一个值得考虑嘅选择。更适合嘅车辆啊，唔单止会为你带嚟新鲜感，又能够带嚟一啲只有通过实操先至能够感受嘅乐趣。尤其系当前嘅车市，绝对系现金为王、买家话事嘅黄金档期，不妨趁住闲暇嘅时候，带上屋企人去逛一逛各大嘅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哋驾驶901帮手噶，无论系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啦，何须你教我换车噃？我嘅问题系唔肯换车咩？问题系冇钱啊嘛。如果有此烦恼嘅朋友，咁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啦，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系唔开车嘅，甚至设定只有一日系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唔同嘅感受。而呢个礼拜啊，学生嘅新学期就开始啦，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啦，唔开车啊，点样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冇车开啊，好麻烦嘅。殊不知好多时候麻烦嘅根本唔系因为繁忙嘅交通，更唔系因为车辆嘅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嘅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嘅烦恼都会迎刃而解啦。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系我哋要深信无论乜嘢问题，总有相应嘅解决办法。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65%，吹偏北风3级。根据气象台预计，热带风暴级台风沙德尔预计今日白天起自东向西沿住广东省海岸线移动，有可能会在今日下午到4号白天在汕头到惠州一带沿海登陆，而且不排除多次登陆的可能性。受到它的残余环流影响，听日下午到5号顺德区会有中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阵风5-7级。沙德尔的路径和发展强度受到科罗旺互旋效应以及弱冷空气影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提醒各位需要留意气象局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冠立勇即日起到11月15号会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冠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陶技艺以及系同文冠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有位老人家因为身体不适入到去湖南启东县某棋牌室休息，自由温后他素不相识的店家上前搀扶，将他转移到通风的地方，拨打120全程守护，直到救护车抵达。那次但是老人家最终抢救无效离世。他的家属呢以老人家在店里边出事为由索赔10万元。当地派出所进行了调解，确认店家无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只但是出于所谓的印度主义关怀，一处性赔偿死者家属19000。

0: 文，佢另一件事引发关注之后，当地书法部门介入调查，有当地企业向店家送上20,000元慰问金。佢另一件事有一个重要嘅问题，一个冇过错冇责任嘅好心人，点解喺跳解之后仲要被一笔所谓嘅印度主义补偿呢？当一方扬言将遗体搬到门口进行施压，另一方在压力之下同意给予补偿，所谓的住院就已经是命存实亡。在现实里面还有几多类似的补偿是被所谓印度主义逼出来的所谓之住院呢？民法典第184条就明确规定，因住院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被称之为是好人条款的法律，立法目的正是为善意撑腰，这个是法律为善意施救者逼出的制度保障。法律在前面为善意撑腰，跳卡就不能够在后边拆台。如果连并无不当而且未造成损害的救助都逃不过被住院的保障，好人条例的功能非但止不能够发挥，仲会被彻底架空。他要扭转另一个局面，就需要多方合力，尤其是介入跳卡的职能部门必须要守住法律底线，没过错就要明确不用承担责任，这个是制度约束而不是可以灵活处理的软性条款。跳卡是定分指针的手段，不是做货树攞货稀例的工具。在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情况下，职能部门跳卡组织就应当理直气壮地支持无过错方。对于以闹树威手段威逼他人的不当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就应当依法处置，不能够因为当事人够胆去闹悔闹就网开一面。假若在事件刚刚发酵的时候，官方采取的不是货稀例，而是另一种处置方式，情况就可能不一样。如果坚持依法处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公布监控，认定店家无责任，死者家属索赔无据，之后明确告知死者家属，假若坚持认为店家有责任，唔该你去法院起诉，通过书法途径解决，同时亮明法律底线。如果抬住尸体去杀人嚟门口赖横幅等嘅手段索赔，则涉嫌侵人之事、敲诈勒索等嘅违法行为，必将会受到法律嘅严惩。在事实面前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处理，不枉不纵，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各打50大板的妥协，替处是拼设了个案纠纷，实则很容易产生很多的后遗症。以另一件案件为例，一个是会令到店家心寒，以后还够胆出手去帮助人吗？二个是索赔的人替处攞到了一笔钱，之但是在真相大白之后，在熟人社会里面道义上边的亏欠和舆论的指责，可能会使到你整个家庭遭遇社死。法治社会的基石在于为法必究，执法必严，在于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当基层治理者用妥协退让来换取暂时的平静，当帮助别人而且没有过错都能招来索赔，下一处边个仲够胆出手呢？又能够指望有几多人去坚守善良呢？企业送你嘅温暖同埋官方愿意给予补贴，固然体现咗对店家善举嘅认可同埋抚慰，之但系掩饰唔到前期处理嘅失当。湖南嘅另一单事件喺度警示所有嘅基层治理者，喺是非分明嘅情况下边，绝对不能够用货稀例来息事宁人，否则的话就是对法治和善良的双重伤害。法律要同好人撑腰，制度要同好人兜底，社会要逼好人底气。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后算数。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

0: 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
8: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同建议。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
9: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纯心伴，朝朝精选。
4: 话咁快又开学啦，屋企神兽归笼，家长系咪发现过咗个成个暑假，小朋友高咗，食量都涨咗呢？早餐要食得好，晏昼放学翻嚟之后仲要加餐，特别要补充优质蛋白。讲到优质蛋白咧，就不得不提我哋顺德嘅老友记胜利宝鸡肉肠啦，红当当嘅包装，一眼就认得佢。有啲人话：哇，见到佢就知系细个嘅味道啦。咁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呢？首先品质好，佢唔系嗰种咬一啖冚唪唥都系淀粉嗰啲廉价肠啊，佢用嘅系咩啊？系真正嘅鸡胸肉，真材实料，肉质紧实，口感 Q 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屋企有长身体嘅小朋友，自己做紧身材管理、健身嘅，都好啱嘅。咁点食呢？简单到不得之了吓，煎烤煮汤，切片炒菜，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转几分钟，哇、哦！外焦内嫩，比出边买嘅仲香，而且材料扎实啊嘛。朝头早起身咧，可以配肠仔鸡蛋加牛奶；晏昼咧可以做下午茶，补充能量又顶肚。甚至有时候加班翻屋企唔想煮饭啊，叮热佢咁啊可以搞掂啦。比点外卖健康得多，平得多啊！而且价钱好良心啊，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边有10条，计起身一包先15元几，一条先个半，真系好抵食，好襟食啊！随时随地。

0: 想食就食，开学季啦，真系要帮小朋友囤翻啲真材实料嘅好嘢食，拣胜利宝鸡肉肠，肉质紧实，味道正。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你就揾到胜利宝鸡肉肠。直接落单啦，46.9元三包，一条先1.5元咋，真正嘅优质蛋白，带翻屋企。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和秋假就越来越近了。金秋去哪里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3: 金秋去哪里玩？梗是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的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屯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邑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到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5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咦，阿珍，乜咁啱嘅？
1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4: 好啊。
13: 阿
14: 珍
13: 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5: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6: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7: 开车嗰时慢啲啊！
1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9: 听901真系得。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家有嘢讲，启动三十分钟活力方案。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依家有嘢讲。Action 啊 ，everybody！ 開始我哋今日嘅節目。咁其實最近呢兩日咧，都輕輕係有啲
2: 涼意，
0: 係啦，有啲西北風嘅。咁唔少啲朋友仔都話：哎呀，終於感受到秋意啦！咁其實呢、這個只不過係颱風，就唔係秋風。
2: 係啦，
0: 啊咁啊，網上有啲朋友都話啦，廣東咧就只有夏冬嘅啫。春秋就喺戰國嘅，所以就唔好妄想啦。涼埋呢幾日咧，聽講又要開始又焗又熱咯。
2: 嗯，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喺我哋廣東呢一個嘅地方咧嚇，咁啊亦都係即係對於我哋身體咧充滿考驗嘅。啊，即係身體素質咧，亦都要過硬咁先可以繼續喺度咧，就即係有更加舒服嘅一個生活嘅嚇。
0: 係。
2: 咁啊，要舒服嘅一個生活咧，除咗話我哋可以開冷氣啦，可以令到我哋咧嗰個體感舒服啲之外啦嚇，唔俾疾病困擾咧。其實亦都係舒服嘅其中一個表現嚟嘅。咁最近一段時間啦，咁啊，亦都係有唔少嘅朋友咧開始討論咧個流感疫苗啦。
0: 係啊，
2: 因為我哋都知道啦，流感疫苗佢每年即係流感啊嚇呢一個病毒咧，每年佢都會變種嘅。咁所以咧，我哋每年都要去進行一個嘅疫苗嘅接種啦，咁樣即係先可以形成一個嘅抗體啦，免受咧個流感病毒嘅一個侵入㗎。咁今年度咧，即係2026至2027年度嘅流感疫苗咧，喺近日就喺各地都係陸續上市。咁我知道咧，我哋順德咧，亦都係已經有得預約嘅。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有唔少嘅朋友咧，糾結幾個問題嘅。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是，而家打啦，定係遲啲先打咧？因為佢始終都有個保護嘅期限嘅喎。我驚打得太早咧，嗰啲流感病毒未消失，即係個冬天未過去嘅時候咧，咁失咗效，咁即係會又將自己暴露喺呢個流感病毒入邊咁。咁係咪等到遲少少呢，即係接近十月份嘅時候先打呢咁樣。咁同埋呢，有啲朋友就話：哎呀，打三價好啊定係四價好呢咁樣。即係感覺上面價多呢就會好似係勁啲。
0: 威勢啲咁樣。
2: 係啦。嗱，今日節目呢，我哋首先會解答一下呢兩個問題先啊。
0: 而家講嘅係打流感疫苗。咁你話係咪早啲打，早打早享受，遲打都冇折扣嘅，講真嗰句。咁要睇返情況嘅。咁而喺回答大家嘅呢個係而家打定係遲啲打呢個問題之前咧，都先解答大家心中嘅一个疑问，就系流感佢系咪净系冬天流行嘅咧？答案并非如此吓。其实喺我哋国家咧，流感病毒嘅呢个活动系全年都有嘅，通常咧都喺冬季同埋春季出现流行，一般就系每一年嘅十一月份到第二年嘅四月份咁样啦。流行高峰一般会出现喺每年嘅一到二月。不过喺南方地区，流感咧除咗有冬春季流行之外啦，夏季都有可能系会出现流行嘅，就好似话今年咁样啦。咁而从国家流感中心监测嘅数据嚟睇，最近嘅一段时间，全国嘅流感以这个月流啦，即系 B 型流感嘅病毒为主吓，咁而南方省份嘅流感活跃咧，亦都系活跃到持续上升嘅，而且系超过前三年嘅同期水平。咁睇翻北方地区嘅流感咧，暂时都系处于一个比较平稳，而且系比较低嘅水平噶吓。
2: 解答咗呢个疑问之后咧，亦都翻到嚟我哋即系好核心嘅一个问题啊，咩时候打咧？而家打定系迟啲打咧？咁样，其实呢个接种时机嘅选定咧，会有一个核心嘅原则嘅，就系喺流感呢、這个流行季咧到嚟之前，咁啊要及时接种啦，咁啊等我哋身体咧就可以提前获得一个保护嘅。咁有人就话：咁我点知几时嚟？冇错啦，嗱呢个就系核心当中嘅核心嘅，你系唔知道佢几时嚟嘅。咁亦都有一个嘅时间咧需要提醒大家嘅，就系注射咗呢个灭活流感疫苗之后咧，要系两到四个星期之后啊。先会形成一个嘅保护嘅，亦即系
0: 即系唔系即打即有咯，
2: 冇错啦，即系佢最少要经过两个星期半个月嘅一个时间咧，先至可以形成到保护嘅。咁亦都因为个体嘅一个差异啦，有啲朋友仔咧可能要一个月之后咧，先至可以形成到呢一个嘅保护嘅。咁所以咧，一般每年嘅九到十月份咧。系接种流感疫苗咧，系比较合适嘅，咁可以令到呢个保护力啦，会更加稳定啦，而且可以覆盖到咧当年嘅冬季同埋第二年春季嘅一个流感嘅高发期嘅。不过大家亦都要考虑一个嘅因素啊，就系、是、当你系太迟打嘅时候咧，有可能你预约唔到。 呢個係需要面對嘅一個風險嚟嘅。亦都有可能即係幾個原因啦。首先就接待能力嘅問題啦。冇可能24小時都係咁打㗎嘛。工作人員都要休息㗎嘛。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就係當即係係去到一個嘅接種疫苗嘅一個高峰嘅時候呢，咁亦都係需要一個運輸嘅過程嘅，各地都喺度打緊嘅時候咧，你要面對一樣嘢就係話，可能喺你得閒嘅時間，疫苗就未必係咁充足。去到你唔得閒嘅時間咧，疫苗可能就揾到啦咁樣，你需要面對一個咁樣嘅風險嘅。咁呢樣嘢大家亦都要考慮翻咯。
0: 係啊，咁除此之外咧，更加值得注意嘅就係六個月到五歲嘅兒童、65歲以上嘅老人、孕婦以及係慢性病患者，仲有係醫務人員咧，都係流感嘅高危人群，都建議係盡早咁樣接種流感疫苗，唔使話刻意等到。你覺得嗰個完美嘅時間嚇先至打，咁仲有食物過敏史或者係輕微嘅身體唔舒服咧，都唔係話流感疫苗嘅接種禁忌嚟嘅，只要係冇急性發熱啦，或者係疾病急性發作，都可以放心接種。咁所以建議大家就係、是。喺空閒嘅時候，
2: 盡快打，
0: 你就盡快打咗佢。
2: 係啦，冇錯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討論得比較多嘅就係、是、今年咧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變化嘅，即係喺上兩日嘅政府紅峰熱線啦，咁疾控咧都上線嘅時候咧，亦都有聽眾問到嘅，就係話今年好似預約唔到四架，都可以即係只可以預約到三架咁樣嘅。咁的確即係亦都有唔少嘅市民咧就發現啦，往年咧都有四架嘅流感疫苗去接種嘅，但係今年咧。似乎係即係各地啊，都只有三架嘅流感疫苗嘅，咁係咪嗰個防護力會下降咧？咁樣啊，即係會有個咁樣嘅疑慮喺度嘅。嗱，我哋睇翻咧就全球流感監測網絡嘅數據咧，亦都睇到啊，從2020年3月之後啊，係未再檢測到咧自然存在嘅 B 型流感病毒嘅。咁啊，世界衛生組織咧亦都研究認為啦，係冇必要咧將呢個 B 型流感抗原咧納入到四架流感疫苗嘅組份入邊嘅，亦就係講今年改為。三架咧系剔除咗一啲无效嘅毒株嘅，咁可以精准匹配到咧而家嘅一个流行病毒啦。可以讲个配方会更加纯粹一啲吓，即系针对翻而家可能会流行嘅一啲嘅流感病毒咧去进行一个匹配嘅。咁而嗰、那个防护嘅针对性亦都会更加强啦。所以今年咧只有三架嘅呢个流感疫苗咧。其實可以講係更加科學嘅一個升級嚟嘅，而唔係話即係減咗啊！大家會擔心就係話個保護能力係咪冇咁強啊？完全無需要擔心啊，而係反而咧令到我哋即係打嘅呢個疫苗咧係更有防護力啊！
0: 而2026年啦，我國流感疫苗所使用嘅毒株咧，全部係採用世界衛生組織推薦嘅2026至2027年北半球主流流行嘅。毒株而生產嘅甲型 H1N1、甲型 H3N2 以及係乙型 Victoria 呢三個嘅毒株組份咧，都已經係完成咗更新嘅啦。咁就確保啦，呢個流感疫苗同今個嘅冬春以及喺今個冬季以及係明年嘅春季可能流行嘅一啲病毒株咧，都係高度匹配嘅。所以佢嘅更新係防護會嚟得更加之精準一啲咯，
2: 冇錯啦。咁亦都即係喺網絡上邊咧，我亦都睇到有啲朋友仔咧會有一個嘅疑慮啊，即係因為而家啱啱開打咁嗰啲毒株係咪舊年嘅？即係會唔會係庫存啊？咁樣即係其實我睇到呢個係幾好笑嘅，即係會當然啦，就即係唔太了解嘅市民咧，有呢個擔心咧，其實都係正常嘅，都係正常嘅。咁即係問到嘅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接種嘅流感疫苗啦，係咪即係最新出嚟嘅咧？咁樣其實我哋節目一開頭都曾經講過嘅，就係話因為流感病毒咧，佢每年都會變種嘅。咁打翻舊年嘅其實係唔 OK 嘅嚇，呢樣嘢可以好肯定咁話俾大家聽。咁疾控部門亦都唔會攞翻舊年嘅出嚟俾你打嘅，因為冇防護能力，或者係嗰個防護能力咧係唔夠精準匹配嘅。咁所以大家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嚇，因為從今年嘅八月份開始咧，其實我哋順德嘅接種門診嘅一個機構啦嚇，咪亦都係已經有供應咧流感疫苗啦。咁全部都係2026至2027年流感季最新配方。嘅一个疫苗嚟嘅，咁同埋咧，每一批流感疫苗咧上市之前咧，都要经过国家批签化检验嘅。咁上一个流行季嘅流感疫苗咧，系唔会投入到今季嘅接种使用嘅，所以大家完全冇必要担心啊！
0: 都会跟住翻嗰个病毒嘅潮流而去嘅，都系潮人嚟嘅，潮嘅疫苗，
2: 潮到风湿
0: 系啊，潮到风湿啊，即系啱啱所讲 講到嘅甲型 H1N1 啊、甲型 H3N2 啊，以及係乙型 Victoria 啊，呢啲咧呢三個毒株嘅組分都係已經完成咗更新嘅啦。咁、你就唔使驚話，我打嗰啲舊疫苗唔會存在住咁樣嘅情況啊。咁啊，通常咧即係都要係提醒一嘴嘅，就係你接種咗之後，一定要記住係2到4

0: 个星期，即系半个月到两个月嘅时间。
1: 到一个月。
0: 啊，到一个月，唔好意思啊，两个月。半个月
1: 到
0: 一个月嗰个时间咧，先至可以系产生有效嘅抗体。咁所以咧，建议大家喺流感高发季嚟到之前，尽量你就提前完成接种啦。
1: 嗯，
0: 咁睇翻自己嘅身体情况啦。如果条件允许嘅话，咪提前接种咯，提前俾啲时间去准备啊。
1: 冇错，
0: 因为即佢生效嘅话都要时间噶嘛，你唔可以话喂打咗落去得噶啦，掂噶啦，
1: 即刻就呵呵啦咁啊
0: 吓。咁你食嘢你都要俾啲时间去消化啦，系咪啊？咁啊，同一个嘅流感流行季节啦，按照翻接种程序系。完成全程接種嘅話，係唔需要重複接種嘅，呢個都係需要大家留意嘅啦。
1: 係即係唔使驚話啊，我
0: 係咁打當個補品。
1: 冇錯啦，即係好似有啲朋友仔咧，就即係食藥咁樣啊，即係會哎呀食一劑咧，好似唔係擔心唔係咁明顯啊嗰個效果。喂，我自己補多劑啊咁樣，即係接種疫苗咧係一。即係打完啊，好似係兩針嘅嚇，
0: 係啊，兩針嘅，
1: 兩針嘅。咁啊，打完兩針咧，全程接種咧，咁今個流行季咧就對你可以起到一個保護嘅作用啦。
0: OK 嘅啦，即係兩針就totally enough㗎啦。你唔好話，哎呀咁啊，好似
1: 補多劑啦咁啊，即
0: 係唔係好夠力咁樣啊？整多劑先咁樣。一般嚟講，你去到因為你有嗰個疫苗。
1: 接種簿
0: 接種簿噶嘛，
1: 即都唔俾你接。
0: 你攞到去見你，哇！喺你都有曬前科噶啦，我唔需要噶啦，咁樣啊。
1: 咁呢樣嘢要特別留意翻啦，即係千祈唔好有一個嘅錯誤嘅思想啊，就即係擔心，哎呀，可能我平時咧都會比較容易感冒啊，咁啊會唔會話容易啲得呢個流感咧？即係我全程接種咗一鑊唔夠啊，要整多鑊先得咧，唔需要有呢個咁樣嘅思想嚇。嗱咁啊，同埋咧亦都要即係提醒各位啦，就接種咗流感疫苗之後咧，我哋產生嘅。一个嘅抗体嘅水平咧，会系随住时间嘅推移咧而去有一个嘅衰减喺度嘅。咁呢个亦都正正系好多朋友仔咧尝试去选择一个所谓嘅黄金时间去打疫苗嘅一个考虑吓。嗱，一般嘅保护期咧系接种咗之后嘅六到八个月左右嘅。咁所以就即係需要去每年都進行一個嘅接種啦，去維持翻我哋體內嘅一個有效嘅抗體水平啊，去降低一個感染啦，同埋重症嘅風險嘅。咁所以亦都特別提醒翻啦，各位咧真係要考慮翻自己嘅一個情況啦，去進行一個接種嘅，因為呢一個對於話我哋即係一個唔小心咧感染咗流感嘅時候咧，亦都會令到呢個重症嘅情況咧會係減到最輕嘅。即係會令到我哋，就算一個唔覺意真係得咗流感嘅話咧，都唔會話出現好嚴重嘅一個身體嘅
0: 併發症啊咁樣。
1: 係啦，冇錯啦，嗰個負面嘅影響唔會出現呢個咁樣嘅問題，即係會有更加好嘅一個保護咁。所以亦都呼籲大家啦，咁啊去進行一個嘅流感疫苗嘅接種啊，咁啊喺呢一個嘅流感季度嚟之前咧，盡快去接種啊。
0: 係咁啊，當然啦，即係接種疫苗嘅同時，你唔好話我接種咗疫苗我就天不怕地不怕咁樣，必要嘅防護都依然係要做好嘅，同埋自己都要自律一啲，因為你規律嘅作息、健康嘅飲食。先至可以令到你嘅身体棒棒的噶嘛，咁当然你话瞓觉有时候真系条件唔允许啦，但系我又需要工作啦，咁我必须要嚟啲咖啡嚟醒一醒神咁样，都情有可原。但系稍后时间咧会同大家讲讲，饮咖啡咧有几类人群都建议系尽量少饮一啲。
1: 哎呀，好 hurt 啦，我唔知系咪呢几种人入边嘅其中一种啦。
0: 嗱，去个报时，转头翻嚟话你听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午2:47。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6: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KO。
9: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 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咁翻紧工嘅你哋会唔会觉得有少少眼瞓呢？系时候要啡啡佢啦，就算唔系下午茶都好啦，依然都系要饮翻一啲精神嘅东西啦，令到自己更加精神，投入到全新嘅一个工作状态嘅。
1: 好惨啊！即系咖啡要自己买啊，然之后再投入到工作入边
0: 吓。咁啊，你要投入先会有产出噶嘛？咁而你产出嘅又唔一定有回报嘅。
1: 系啊，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月尾收啊，唔系系下个月嘅月尾收到上个月嘅工资之后咧，咁啊一计翻条数咧，除咗买咖啡咧，所剩无几啦咁样。
0: 出咗豉油又出埋只鸡咁样。
1: 系啊，咖啡咧，而家的确系成为咗即系唔少嘅上班族啦必备嘅续命神器嚟嘅。咁当然啦，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将佢即系当成咗一个流行嘅饮品，就算唔上班咧，都要饮翻杯咖啡嘅。吓，明明系续命神器，点解休息嘅时候都要饮呢？因为佢已经成为流行饮品咁样。而家好多嘅研究咧都提到啊，经常饮咖啡咧，对于健康系有一定嘅益处嘅。比如就话提神醒脑啦，缓解疲劳啦，同埋预防二型糖尿病啦，预防某一啲嘅癌症咧等等。苏州大学嘅研究团队咧，一项研究就显示啦，饮用咖啡咧，竟然系可以抵消长期坐所带嚟嘅危害嘅。咁研究就发现啦，每日咧坐嘅时间系如果大于六个钟头，而且唔饮咖啡嘅人咧，佢个死亡风险就系每日坐嘅时间咧少过六个钟头，而且饮咖啡嘅人嘅 1.58 倍。唔飲咖啡嘅人入邊咧，時間坐得越耐咧，嗰、那個全因死亡風險就越高嘅。係，咁又真係，如果真係喺辦公室嘅嗰啲朋友仔咧，坐嘅時間點會少過六個鐘頭咧？如果唔飲咖啡，咁啊即係麻煩啲咯，咁樣。即系呢个研究嘅结论系咁样吓，
0: 即系有少少就系咖啡同死亡进行对抗，
1: 系有咁样嘅一个含义喺度。
0: 即系粗暴啲咁理解啦。咁虽然话适当咁饮咖啡系有一定嘅好处，咁但系咖啡都唔系话适合所有嘅朋友仔嘅。有几类嘅朋友佢系唔适宜盲目咁饮咖啡，同埋饮咖啡嘅时候一定系需要特别留意一啲。第一个咧就系你瞓觉麻麻地、睡眠唔好嘅朋友仔，因为咖啡当中咧含有比较高嘅咖啡因啦。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咁咖啡因咧就同机体功能物质，我哋学生物嘅时候应该都听过呢一个词噶啦，就系、是、ATP 三磷酸腺苷，佢嘅代谢物腺苷啊，呢一个咖啡因啊，同呢一个 APT 嘅代谢物腺苷嘅结构系相似嘅，就可以竞争结合，引起疲劳同睡眠信号嘅受体。发挥一个促进觉醒啦、改善疲劳嘅生活活性，咁正正系因为咁样，好多翻工一族咧都要依靠咖啡嚟提神嘅。咁而有研究亦都显示啦，咖啡因喺人体吸收迅速，一般喺饮咗之后15分钟到两个钟嘅时间就可以达到峰值，扩散到全身，并且系跨越血脑嘅屏障。咁喺成年人嘅体内咧，半衰期一般都系需要2.5钟到4.5钟嘅，
1: 即系持续嘅时间比较长啦，
0: 吓。系啦，咁所以咧，一般情况之下咧，计划瞓觉嘅5个钟之前，如果你饮咖啡嘅话，对于人体嘅睡眠佢唔会有太大嘅影响。譬如话你晚上10点钟瞓觉嘅，咁下午5点之前你就好饮咖啡啦，吓。
1: 系。
0: 咁不过唔同人群对于咖啡因嘅耐受程度系有差异嘅。咁对于身体本来就系你本身瞓得唔系咁好嘅，存在住失眠以及系睡眠障碍嘅朋友仔，都建议你系尽量少饮或者系唔饮咖啡啦。
1: 嗯。
0: 确实需要饮嘅。咁你就早上6点饮咯，睇可唔可以整一日咯。
1: 系啦，或者下昼就唔好饮啦。
0: 3点之后你就真系唔好饮啦。
1: 系啦，因为嗰、那个即系续航能力都几强下嘅吓，咖啡呢一样嘢。
0: 仲要加10个 shot 咁样，你即系眼光光就望天光啦。

0: 係啦，嗱咁啊，另外一部分嘅人群咧都唔適合飲嘅，就係、是、呢個心率失常嘅朋友仔嚇。咁啊，雖然飲咖啡之後咧心跳加速咧亦都係一個正常嘅現象嘅，但係仍然係需要非常之重視嘅。咁啊，特別係對於本身就有心率失常嘅一啲朋友仔啦。嗱，心率失常咧主要係由呢個心臟電傳導異常咧引起嘅心跳唔規則啦。太快或者太慢啦，咁超過八成嘅美國醫生咧都建議嚇存在心悸啦，或者係心率失常嘅朋友仔啦，要戒斷或者係減少咖啡因嘅一個攝入量嘅。咁所以如果就係即係做體檢嘅時候咧，亦都檢查到咧有一個心率唔係太正常嘅朋友仔咧，就要留意翻啦。最好就真係唔好飲咖啡嚇。
1: 咁另外咧，有胃病嘅朋友仔都要留意啦，因為咖啡咧佢會刺激腸胃道，令到胃酸嘅分泌增加。這個對於話胃功能正常嘅朋友仔嚟講，佢唔會話有啲乜嘢影響健康嘅情況出現。咁但係對於話本身就有胃病，譬如話你有胃潰瘍啊、胃酸分泌過多啊，或者係胃食管反流病嘅一啲朋友仔。經常或者係過量咁樣飲用咖啡，可能就會導致到惡心、嘔吐、胃反酸、燒心呢一啲症狀出現嘅咯。
0: 咁另外有啲朋友仔咧都會係即係有呢個腸易激綜合症啊，即係話飲咗一啲牛奶啦，或者食咗一啲雞蛋嘅時候啦，
1: 易噴噴啊，
0: 係啦，容易咧就即係會有一個噴射狀態嘅朋友仔咧就要留意翻啦，因為呢個腸易激綜合症咧。系虽然话系好常见嘅功能性肠病嘅，咁啊即系可能会频繁咁样辐射啦。要摸嚟走另外一个极端嘅就系便秘嘅。咖啡因咧喺消化嘅过程当中咧，佢系会刺激胃酸啦、胆囊收缩素嘅一个分泌嘅，咁啊会引发一个结肠运动吓，咪引起辐射啦，即系肚屙啦呢啲咁样嘅症状嘅。咁所以一般情况底下咧，肠易激综合征嘅患者咧，对于咖啡因咧系相当之敏感嘅吓。咁啊饮咗落去之后咧。基本上即刻咧都會有，要麼就即係嗰個腸胃唔舒服啦，要麼就即刻要去廁所嗰種咁嘅狀態嘅。咁所以咧減少咖啡因嘅一個攝入啦，係可以降低翻咧腸易激綜合徵嘅相關嘅一啲症狀嘅發生嘅嚇。呢、這個就即係要腸胃唔係太好嘅朋友仔咧都要特別留意翻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都幾麻煩嚇。一飲咖啡咧就要去廁所嘅時候咧。咖啡對於你嚟講真係唔係一個友好嘅飲品咯，
1: 冇錯。咁除此之外咧，咖啡入面嘅咖啡因啊、油酸啊等等嘅成分，確實佢係一定程度上會影響鈣嘅吸收。同時，因為你飲完咖啡之後，嗰個咖啡因會有利尿嘅作用啊，都會增加鈣流失嘅。這個咧對於骨質疏鬆嘅朋友仔嚟講就唔係咁友好啦。咁但係對於話健康嘅朋友仔嚟講，呢啲影響都係有限嘅。咁而有研究亦都提到啦，咖啡因對鈣吸收嘅負面影響係好細嘅啫，只需要話一到兩湯匙嘅牛奶就可以完全抵消㗎啦。
0: 係啦，亦即係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就係、是、你飲拿鐵就 OK 啦，因為佢加翻奶落去嘅。
1: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已經。知道自己是有骨質疏鬆的話呢，咁你飲咖啡嘅時候都要留意多啲啦，你就要補返飲奶。另外呢亦都係需要唔好飲得太過量。
0: 冇錯啦。
1: 那個咖啡飲得太多都唔啱嘅。
0: 咁另外呢亦都係要提醒呢有青光眼嘅朋友仔啦，咁飲咖啡嘅時候呢就真係盡可能少飲囉，即係最好就係唔飲啦。因為亦都有研究表明呢，咖啡因呢可能會導致青光眼患者呢眼壓異常增高嘅。咁而呢個眼壓增高呢亦都係青光眼發展嘅一個危險因素，即係會發展到點樣呢？會發展到呢個視神經損傷啦，或者甚至係損害到視功能添嘅。嚴重嘅情況呢仲會係導致到失明添嘅。咁所以呢青光眼嘅朋友仔啦，喺日常嘅生活當中呢盡量避免咖啡啦吓呢一类啦含有咖啡因嘅飲品嘅。嗱，除此之外，除咗咖啡会含有咖啡因之外呢，亦都有一啲嘅可乐啊呢啲飲料会含有咖啡因嘅。仲有茶都含有咖啡因嘅。
1: 功能性飲料都会有嘅。
0: 冇错啦。咁所以呢青光眼患者呢要特别留意返啦，因为呢佢会对你嘅眼睛非常之唔友好
1: 嘅。同埋飲咖啡嘅话都要睇下自己够唔够情嘅。呢、这个够唔够情就係话你成咗年嚟啊，即係你停止發育未啊咁樣。因為目前國際上都會有話兒童啊同埋青少年嘅一個咖啡因安全攝入量，就係、是、每公斤嘅體重唔超過 2.5 到3毫克。換句説話嚟講，就係話如果你嘅體重係40公斤嘅兒童或者係青少年啦，你嘅咖啡因嘅攝入量咧就係100到120毫克，大概就係一杯咖啡。雖然話有安全攝入量可以參考，但係依然都係建議小朋友、兒童同埋青少年咧，就唔好飲咖啡啦。呢個係因為佢哋正處於一個生長發育嘅時段啦，佢哋嘅代謝咖啡因嘅能力比成年人其實係要弱好多嘅。換句説話嚟講，就係你飲咖啡好可能會代謝得慢一啲，佢會影響睡眠，亦都會影響。

0: 身体嘅发育噶吓，
1: 咁而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2018咧，亦都系提到吓，含有咖啡因成分嘅食物咧，对于儿童大脑发育同埋功能咧，都会产生个负面影响嘅。咁所以咧，12岁同埋以下嘅儿童青少年咧，禁止摄取咖啡因啊，呢个亦都系即系呢份嘅指南咧，俾出嚟建议嘅。咁啊，同埋咧，亦都唔好饮浓茶啦、咖啡啦吓，呢啲含有咖啡因嘅一个饮料吓。
0: 除此之外啦，孕妇同埋哺乳期嘅女性咧，都要留意啦，因为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当中都提到，系唔建议孕妇饮咖啡。如果你真系饮嘅话，每一日都唔超过两杯。所以话对于话平时冇饮咖啡习惯嘅女性嚟讲，建议孕期同埋哺乳期都唔好饮用咖啡啦。而对于话你平时一直都有饮开咖啡嘅朋友仔，嗰啲女性朋友嚟讲咧，最好你就限量饮用咖啡，真系度过几多毫克几多秒你先好饮啦。
1: 冇错啦，咁啊喺花生板块上边啦，咁啊见到阿英咧就话60岁以上嘅有高血压嘅男人可唔可以饮咖啡咧咁样？咁其实咧就即系我想讲一讲咧，就系因为饮咗咖啡咧系会令到心跳会加速嘅，
0: 会兴奋啲嘅。
1: 系啊，其实本身对于话高血压嘅朋友仔咧都唔系咁友好嘅，即系先唔好讨论佢系几多岁先啦吓。咁另外咧60岁嘅朋友咧，头先我哋亦都讲到嘅就系话，有可能会影响呢个嘅睡眠啦，可能会系。相对即系年轻人嚟讲咧，就会比较嗰、个严重嘅程度会大少少嘅。
0: 系啊，
1: 咁因为佢嘅一个代谢咧，亦都会系相对后生仔会减慢啲啦吓。咁、所以咧，其实英英咁样问咧，我就觉得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即系要限量饮咯，或者最好唔饮咯吓。咁要留意翻就自己饮咗之后咧，有冇唔舒服嘅一啲表现嘅吓。
0: 总嘅嚟讲就系饮咖啡虽然话对健康有一定嘅益处，但系都要限量。建议咧就系普通成年人每一日嘅咖啡因摄入量咧，应该控制喺400毫克以内噃。
1: 好，今日嘅节目时间先到呢度，我哋听日小周末同样时间下昼2点到3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听日再见，拜拜。
0: 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气温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65%，吹偏北风3级。根据气象台预计，热带风暴级台风沙德尔预计今日白天起自东向西沿住广东省海岸线移动，有可能会喺今日下午到四号白天喺汕头到惠州一带沿海登陆。咁而且唔排除多次登陆嘅可能性。受到佢嘅残余环流影响，听日下午到五号，顺德区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阵风5到7级。沙德尔嘅路径同发展强度受到科罗旺互旋效应以及系弱冷空气影响，存在住好大嘅不确定性。提醒各位需要留意气象局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冠立勇，即日起到11月15号会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冠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图技艺以及系同文冠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9: 哇，好波！
10: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大宝10万元。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请远离非法集资。请远离非法集资。
1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FM 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

0: 好啊。
1: 爸爸。
2: 哎，
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0: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103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65%，吹偏北风3级。根据气象台预计，热带风暴级台风沙德尔预计今日白天起自东向西沿住广东省海岸线移动，有可能会在今日下午到4号白天在汕头到惠州一带沿海登陆，而且不排除多次登陆的可能性。受到它的残余环流影响，明日下午到5号顺德区会有中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阵风5-7级。沙德尔的路径和发展强度受到科罗旺互旋效应以及系弱冷空气影响，存在住很大的不确定性，提醒各位需要留意气象局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即日起到11月15号会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图技艺以及系同文官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啲上大麦网抢票啦！
3: 901交通消息。
4: 一间周4:30啊，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海白路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布慢，请你留意啦。咁另外啦，喺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双向、龙洲路江川桥双向、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现时都布慢咧。咁睇睇高速方面嘅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龙尾到咗三水西路段。广佛肇高速的广和大桥双向现时都布慢，而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现时都是摆紧车龙。另外提提各位，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分安的西堤路华安集段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期是预计到12月31号。另外，落松的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段的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正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10月30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哇，咁快又开学啦！各位家长系咪头痕早餐食咩呢？出去买个包加支牛奶，12-12元噶啦。想整多3粒烧卖，18-19元噶啦。有家长感叹：，唉，个细路食早餐都食穷我啊！查实咧，系你唔识拣啊！今日推荐顺顺德德全家福广式早茶套组俾你，69.9元，直接帮你实现小朋友一个星期早餐嘅早茶自由。咩概念呢？去茶楼一笼虾饺20-30元好正常啊，喺呢度10元多啲就搞掂一笼啦。虾饺皇皮薄馅靓，成粒鲜虾仁弹弹牙，仲有烧卖俾你拣，糯米鸡都有3款啊，仲有顺德嘅招牌水牛奶卷一口爆浆，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铁骨猪扒陈皮牛肉球就啱中意食肉嘅朋友啦，咸口甜口咧就全家各取所需。茶楼2.幾元嘅嘢啊，呢一度70元都唔使，搞掂佢，悭翻嘅钱囤多几单，搞掂成个月都得啊！而且咧操作好简单，每日起身咧蒸10分钟就搞掂噶啦，刷个牙洗个面，热辣辣嘅早茶就上台啦。唔使洗菜，唔使焗饭，有时咧你想偷鸡啊，连饭都唔使煮，直接蒸个糯米鸡就搞掂啦，就系咁简单。心动嘅朋友仔，一周广式早茶带翻屋企，69.9元，大件夹底食。 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是顺利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之后呢，主页面点入嚟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找到啦。正宗的顺德品牌顺顺德德 ,69.9, 全家福，

0: 茶套组24款，任拣5款，慢慢拣，慢慢拣，将一周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就系咁简单。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情，上品红丽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受到热带风暴级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影响，4号下午到5号顺德区会有中雨，局部暴雨的降水过程，阵风5到7级。咁而沙德尔的路径以及是强度发展，受到科罗旺护船效应以及是弱冷空气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里亦都提醒各位需要留意气象局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9月4号到9月13号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现场会有音乐表演、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以及是亲子玩乐，还有震撼的无人机表演，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交通消息。
6: 一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落松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大家在这里要紧守秩序啊。另外往返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落，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现时亦都是见到不到好走的。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现在是行车有咪摩的。再来看回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有车龙出现，龙尾就发到过去三水西路段那边的，请大家要保持忍让。另外佛光高速辣流收费站往君安方向现时见到行车不多掂当，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亦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候的，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7: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有人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的各种款式的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呢，慢慢觉得揸车都是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们的精气神，限制了我们身体的锻炼，对于专业的驾驶人员 更加多普遍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的拥挤，还很容易滋生莫名的愤怒。

0: 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的朋友就提供越来越快的零至一百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的底盘调校的车型，而对于享受不到驾驶乐趣的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沙发、Hi-Fi、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烦恼的朋友可能尝试换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更适合的车辆不单止会为你带来新鲜感，又能够带来一些只有通过实操才能够感受的乐趣。尤其是当前的车市绝对是现金为王、买家话事的黄金档期，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带上屋企人去逛一逛各大的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驾驶九零一帮手的，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了，何须你教我换车，我的问题是不肯换车吗？问题是没钱嘛。如果有此烦恼的朋友，那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了，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是不开车的，甚至设定只有一日是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个礼拜学生的新学期就开始了，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了，不开车怎样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没车开是很麻烦的。殊不知很多时候麻烦的根本不是因为繁忙的交通，更不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的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的烦恼都会迎刃而解的。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是我们要深信无论什么问题总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是得。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怪啊！呢两日唔知点解咧，硬系讲下讲下嘢咧就会痰上痒。
1: 啊，痰上痒，系啊，抽搐啊嘛，
0: 有可能啦，
1: 多啲补水咁样。
0: 系啊，头先都有同卡图咧行去分享咧，就话唔知点解硬系成日起痰啦，跟住卡图话：哎呀，我又系咁样。哦，咁啊，即系都系咁，
1: 都系咁样噶啦。努力工作嘅人咧，总系会废寝忘餐咁样。
0: 哦，我哋仲喺度赖紧个天气啊，就一定系天气的错啦。
1: 咁啊，当然天气嘅一个变化啦，大家都要留意啦。咁啱先英主都同大家讲噶啦，因为咧台风又调翻转头。咁样啦，要影响翻我哋本地啊。
0: 喂，其实呢个台风真系不简单啊，即系由佢喺江浙地区嗰度进入咧，我国嘅内陆地区开始啦，系嘛？哇，一个屈尾十咧就扮咗落嚟呢个海南岛附近啦，然之后喺海南岛附近咧，以为佢会消散啊，结果咧佢又继续草力啦，然后而家咧又一个屈尾十咧又打去福建之后又翻翻过嚟。
1: 冇错啦，咁样掟个白鸽转啦，又过嚟啦，咁样，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就可能由听日开始啊，咁啊顺德呢一边咧都可能會有一啲咧，即係相對比較強嘅一啲強對流天氣啊。
0: 係啊，咁啊為我哋係帶嚟咗清涼嘅。你有冇留意咧？即係尋晚啊到今日啊，個天氣都唔算話真係非常之熱啦，涼涼地咁都幾舒服嘅。

0: 就参加啲大型嘅文旅活动啊，
1: 系啊，一去去足佢十日。
0: 哇，正啦，咁样吓，咁样即系有啲咩咁大嘅 show 咧？咁样就讲紧系2026年9月4日，即系听日开始，一路去到9月13日，玩足十日嘅吓。咁就系呢个嘅2026谷德洛克，唔明白点解一定要咁样咁高大上吓？谷德洛克，
1: 你睇咗佢嘅海报就知道谷德洛克是一个翻译嚟嘅，
0: 冇错啦，同士多啤梨是一个咁样嘅一个逻辑嘅，
1: 系嘅，
0: 系啦吓，咁呢个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其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啊，就将会喺呢一个嘅顺风山公园咧，连续狂欢佢十日嘅。由听日啦吓，咁啊呢个雷阵雨开始咧，就会一路玩到喺13日噶。
1: 你讲个雷阵雨玩到13日，定系个活动玩到13日先？
0: 唔知，即系只要大家一路过去玩，你就谷德洛克。
1: 系。
0: 若然佢落雨，系彼得洛克。
1: 哇，好好啊！你好有才华。
0: 正啊，系啊，就希望大家，希望大家系谷德洛克嘅。
1: 系啊，即系good luck 吓，玩得开心。
0: 系啦，咁啊，如果你去到顺风山公园，
1: 系啦，
0: 谂住参加谷德洛克，
1: 系啦，
0: 发觉佢开始雷阵雨嘅话，
1: 系啦，
0: 你系。彼得洛克就
1: bad
0: luck，
1: 系
0: 呢个好正嘅呢个逻辑，系唔系？总之唔会落足十日嘅，我觉得最多九日嘅啫，咁样吓。每日朝头早10点啦，去到晚黑嘅10点，玩足12个钟每日吓，全程免费开放嘅。因为咧就喺呢个顺风山公园嗰度啊嘛，即系大家都可以过去嘅。再加埋周边亦都有咧，就丰富嘅停车位咁样啦。咁啊，唔净止系一个音乐节咁简单嘅，系嘛？因为音乐节只系一个调剂嚟嘅啫嘛，大家过嗰度食嘢啊嘛，
1: 系嘛、哦、美食嘉年华
0: 系啊，佢有三重美食嘅，有本地美食，
1: 系、
0: 有咧全球美食，
1: 系，
0: 仲有呢个港澳风情咁样嘅，系，即系一次过咧就扫通街咁样嘅，
1: 开心，
0: 再加埋有呢一个影视体验，去嗰度打卡咁样啦，咁再加埋有非遗市集。有亲子玩乐，然之后咧留意翻，如果晚黑过去嘅话咧，佢都会有相应地咧，每晚有唔同主题嘅一啲咩快闪啊，再加咩无人机表演啊咁样嘅。总之就即系话嗰个即系观赏嘅角度系多姿多彩嘅，真系吓。咁、首先讲翻咧，即系话晒系呢个音乐嘉年华吓、啊，音乐咧就系主线嚟嘅吓。咁呢个主舞台咧就将会喺9月4日咧就会启幕啦。一路唱到9月13日收官咁样噶，邀请嘅阵容咧就涵盖知名乐队啦、独立原创音乐人啦，啊，同埋呢个实力嘅 DJ 咁样噶，系啦，就冇 Jackson Wong 啫吓，主要系，人哋 Jackson Wong 都喺狮山咁，应该请佢去问啦。但系第一波嘅阵容
1: 系有呢、這个，先
0: 好难读啊，佢嘅名真系唔系讲笑啊。是余庚人系嘛？
1: 人
0: 系余庚，系余庚人
1: 事嘅人，
0: 系啦，
1: 即系老虎嗰、那
0: 个，冇错啦，吓咁啊，唐人嘅人咁样啦，系余庚人咁样啦，沙静欧
1: 吓，啊姓妙，
0: 啊妙啊妙静欧，哇，哎开始老化。
1: 喂，女字边同埋三点水，
0: 唔系主要因为
1: 你呢段时间系咪又系冇用我嘅产品咧？
0: 绝对系啊，
1: 想即系
0: 要
1: 揾翻
0: 啲
1: 经
0: 验先得。妙静欧啊，有郭振啊，同埋呢个贺俊雄嘅，
1: 系啦，佢哋有咩共通点呢？佢哋如果大家有留意呢个综艺节目咧，呢个创造营嘅话咧，
0: 你我以为
1: 佢哋就喺里面出嚟嘅，
0: 唔系啊，我以为有共通点系阿太叔公好有自信，噏咗四个名出嚟咧，一个都唔识咁啊，呢个就系共通点啦，咁样啦，
1: 我唔敢讲啊，因为你识好多人啊，你人面广系咪？
0: 选秀达人呢啲
1: 系冇错冇错，
0: 系啦，好嘢咁样。嗱咁啊，即系作为咧大湾区知名嘅天然影棚啦，啱先亦都讲过啦，除咗呢个音乐嘉年华之外咧，仲要跟着影视游佛山咁样噶嘛，所以几十年嚟咧都有好多影视剧咧。喺呢片土地上面留低咗佢哋嘅光影记忆咁样噶，
1: 冇错、
0: 所以今次嘅咧嘉年华咧专门设置咗咧跟着影视游佛山一个打卡体验区咁样，就会散落喺城市各个地方嘅一啲影视基因咧，就会集中呈现。我即管睇下你有冇沿江路嘅有一个地方先，系啊，沿江路有一个地方好成日都搞噶，系啊。
1: 嚴格嚟講咧，我覺得如果要將呢個地方咧搬去順風山公園，都唔係咁容易嘅。
0: 係啊，咩啊，好合時啊嘛，佢嗰度唔係你就將嗰啲假嗰啲牌攞曬過去係啦，有好多好多呢啲牌。
1: 但係佢而家已經係傷陷咗喺作為我哋呢、
0: 這
1: 個。
0: 哦、啊，係啊，唔係有啲啱搣落嚟嗰啲牌咧，咩優秀員工停車位嗰啲牌咧，可以攞過去。係啊。系啊，真系可以攞。
1: 嗰个又冇喺影视剧集嗰度出现过、啊，
0: 或者会有穿帮镜头咧。
1: 我哋门口嗰个为人民服务可以
0: 都可以咁样，即系反正嗱。

0: 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嘅，你啦，齋我哋身邊嘅呢啲地點就已經有呢啲基因啦，咁樣。
1: 正啊！
0: 現場咧會搭建咗好多個經典嘅影視場景嘅復原點咁樣。喂，你老實講啊，就算我哋大良街啊，得閒冇事封封路啊，你都知道有人喺度拍緊電視劇啊咁樣。
1: 咁啊係啊，呢段時間都唔少啦。
0: 冇錯啦，你齋喺嗰啲啊，即係地方嗰度啊，揾翻啲角度啊咁樣，都已經有好多復原點。
1: 之前都話陳偉霆喺金鳳凰嗰度拍嘢啦，係啊，周圍都見到。
0: 係啦，咁樣啦，咁啊就會有啲角色互動立牌咁樣。哦，有一個即係你見唔到生勾勾嘅陳偉霆，但係會有一個立牌陳偉霆喺
1: 類似咁樣啦。
0: 跟住之後話，我買俾你嗰啲禮物都係陳美書揀嘅咁樣，係乜？算啦，冇所谓，你就喺部车嗰度隔篱噶啦，算啦，冇所谓咯。系、哎、啊，男人咧咪都系咁，我惯晒噶啦。
1: 哎呀，最近看到了老赵文，哎呀，好神
0: 奇啊！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咯吓，即系会展出一啲真实使用过嘅影视道具啊。
1: 听闻话咧，好似剧透可能会有咩风再起时啊、追鹿啊。
0: 哦，咁样嘅，系啊，系啦，吓，即系佢唔会话咁吊鬼，话咩龙哥用过嘅餐巾一张咁样啊，影视道具啊嘛，
1: 有可能
0: 系啊，咁样跑男坐过嘅一张饭送台仲缩晒嘅，咁都放住喺度啦，系咪先？嗱，咪都可以搞嘅，
1: 大排档筷子桶啊，嗰啲咁
0: 样，咁啊好正啊，呢啲都系影视道具嚟噶嘛，咁当然亦都有呢个打卡集章活动咁样嘅，咁啊游客咧就可以现场咧就领啲打卡手册啊，就会去到咧指定嘅点位。嗰度集章啦，集满晒之后咧，就会兑换成为限定版嘅文创纪念品咁样嘅，啊，就好正啊！既系一个游戏，亦都系一份咧佛山影视地图咁样噶。我引导你咧喺呢个嘉年华结束之后咧，继续深入探索呢座城市噶，就跟住呢张地图去咁就系噶啦。咁啱先都讲过啦，重点咧就系呢个美食区啦。有三重嘅呢一个感受嘅，啊，味蕾感受。第一重咧有全球街头美食。会特邀各地嘅美食主理人呢就带啲潮流精品小吃过嚟嘅。比如话呢个泰式嘅冻阴公啦，有呢个嘅炸鸡啦。係啦，咁样。
1: 韩式炸鸡。
0: 韩式炸鸡啦，咁跟住呢墨西哥嗰边呢嗰啲薄饼啦。
1: Taco 啊。
0: Taco 啊，脆薄饼啊咁样啦。
1: 好正喎。
0: 啊，仲有呢个嘅意式冰淇淋啦。
1: 哦。即係。Gelato。
0: 係啦，就正。Gelato 咁样啦吓，断估唔系嗰位先生攞过嚟啊嘛？
1: 边位先生啊？
0: 即系嗰位咧 ，Sam 住系啦咁样。嗱咁啊，跟住咧就唔使出佛沙，唔使出顺德啦，就可以环游世界咧，就即系拼呢个美国版图啊咁样。
1: 几好啊！
0: 几好嘅咁样，跟住第二重啦。咁基本你都饱啦，食完第一重，咁然之后咧就绵一绵啦，恰一恰啦，咁啊即系晾一晾个胃之后咧，就食一食本土味道啦，啊双皮奶啊、伦胶糕啊、渣牛奶啊、陈村粉啊，你作为呢个世界美食之都，呢啲嘢一攞出嚟嘅话，大家就疯抢咁样啦。本地老字号啦，同埋啲网红嘅新派餐饮啦，会同台献味嘅，令到大家一站式重温呢个舌尖上的佛山咁样嘅。咁跟住第三重咧就系呢个港澳特色专区啦，有呢个澳门猪扒包啦。香港雞蛋仔啦，咖喱魚蛋啦，咁其實咧就周街都有啦，仲有一間喺咗緊嗰啲。
1: 唔同嘅，即系你包装咗入去嗰个区域之后咧，再加埋有嗰啲可能嗰个区域嘅特色嘅嗰啲设计啊、装修啊、装饰咧，
0: 发觉都系同一个批发嘅。
1: 你个 feel 唔同啲嘢，
0: 系 feel 唔同嘅咁样，再加埋有呢个丝袜奶茶啦，有呢个珍妮曲奇。同款咁样噶、就可以尽享呢个港澳风味咁样噶吓，好、正啊！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话喺夜间咧，亦都会有更多感受嘅。比如话咧，就四号到八号啦，每晚去到八点钟咧，喺呢个顺峰山夜空就会有呢个无人机编队表演，会持续15分钟嘅。
1: 哎呀，都几好、啊！
0: 去到现场睇得到就系谷德洛克，
1: 冇错。
0: 睇唔到就避雨啊！你就彼得洛克咁样啦吓，咁样街市
1: 都真系要睇天气状况。
0: 系呢个睇天气状况，即系反正你去到现场，你都要留意翻你过去之前，你望一望个天气嘅状况咁样。
1: 而且咧，即系佢咁大范围一个无人机嘅表演嘅话咧，你唔需要真真正正话我要企喺个顺峰山牌坊底嗰度望上去嘅，
0: 远
1: 少少你都睇到嘅。
0: 你远即系驻足远眺啊，咁就 OK 噶啦。
1: 买门票，欢迎各位吓上嚟呢个楼宅嗰度咧，行去观摩一番，系卖飞。
0: 太過分啦！呢啲係啊，唔係講笑啊咁樣。到時嚟到樓宅咧，係啦，除咗可以見到咧太婆之外啦，恐房咧亦都會有啦。我哋 FM 90.1咧一眾嘅主持咧就會嗰度咧，同大家咧就有場拍照噶。
1: 明信片上有冇 keep 起啊？卖啦，点可以积分换噶？
0: 我怀疑佢集章啫，唔知会唔会系再利用啊？咁样断估唔会啩？唔系，反正就睇呢个无人机表演啦，咩顺风山牌坊啊、醒狮啊、凤凰啊，都有好多呢啲元素啊，即系作为嗰个无人机嗰个编排嘅一啲嘅光影图案咁样噶。吓，咁然之后咧。再加埋啊，每晚都會有啲移動彩蛋咁樣嘅，有呢個9月4日咧，就有呢個行走的名畫啦，
1: 係
0: 啊，啲藝術品會喺畫框入邊行出嚟咧，就同你互動。
1: 嚴格嚟講咧，即係嗰個蒙羅麗莎的微笑啊，
0: 佢就會對住你微
1: 笑，嗰個人樣咧，佢就換咗一個真人咁樣。
0: 係啦，咁然之後佢就追住你嚟微笑，有個畫框有個人咁樣坐，係啊，然之後佢下邊仲有隻腳喺度行出嚟對住你微笑啊。哇！跟住
1: 咁樣嘅意思啊，
0: 係啊，咁然之後咧，隨跟住有個音箱仔啊，跟住佢啊，咁樣又可能會播蒙羅麗莎的微笑啊，又或者播緊而家 P 哥嗰只蒙羅麗莎，又或者其他嘅蒙羅麗莎，總會有一隻蒙羅麗莎會嚇親你嘅。
1: 蒙羅麗莎。
0: 他是谁咁样跟住咧，蒙娜丽莎，哇好谂起都好过瘾啊！9月4日，你见到就系谷德洛克啦，真系啊！跟住咧，5日到6日咧，就有呢个造梦大师之威尼斯马戏团嘅。会有一个异想世界咁样，
1: 哦，即系马戏团嘅表演，
0: 冇错啦。咁样人会变成狮子，狮子变成人咁样啦，
1: 哇，犀利，魔术，
0: 系啦，咁样啊，可能系咁样啦吓。跟住咧，去到9月12、13日咧，就有呢个国潮东方长穗东方之约嘅，
1: 系
0: 有传统美学咧同现代潮流碰撞咁样。咁啊，每场嘅巡游咧，每日会安排2到3场嘅，傍晚到夜间咯，吓咁啊，都会转角遇到爱咁样，有惊喜，即系需要，即系反正大家去到现场咧，你唔使话指定。在某个位置等
1: 没错
0: 你可能咁啱在公厕出来你就会见到他们的了、或者
1: 他们都是要去厕
0: 所没错啦大家都要
1: 一
0: 样的嘛然后呢除此之外除了有即是刚才讲过这些的日子之外呢、亦都会有这些英歌舞的表演的、是属于重磅的我们今次嘉年华的重磅非遗板块来
1: 的、英歌舞的气氛是很正的、
0: 很正是 啊直情是
1: 很有气势的嘛
0: 成个战舞咁样啊，
1: 系
0: 啦吓，咁啊即系即系好多朋友咧都想睇嘅，咁然之后咧有两个嘅一个英歌队嘅，包括咧就呢个汕头市关埠英歌队啦，咁佢就系9月10日、11日嘅，咁就系傍晚5:30啦，晚黑7:30啦，同埋晚黑8:30啦，佢哋会各表演一场，咁跟住咧就系呢个普宁龙头富兴英歌队咧，佢就系9月12、13日就表演两日嘅，咁啊每日咧佢就晏昼3:30。傍晚5:30，晚黑7:20，同埋晚黑8:30咧就各一场，反正大家都可以去现场咧感受翻呢啲咁震撼嘅气氛噶。
1: 系啊，嚟紧呢10日时间，咁啊得闲就去顺风山公园嗰度逛一逛，又可以听歌，又有嘢食，又可以睇表演咯。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24。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4: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2: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2: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5: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6: 如果我问你，你知唔知道顺德一共有几多座塔啊？一时间系咪答唔到呢？其实顺德有5座塔，分别系大梁青云塔、太平塔，仲有容桂聚灰阁，以及杏坛龙潭五香文阁，加埋辣楼辣北嘅7层文塔，啱啱好5座。今日我哋先嚟讲下大梁嘅青云塔同埋太平塔。青云塔原名叫做神布塔，神布就系取佢如登青云之路嘅意思。 里面饱含住藏民风之兴盛的寓意的。而太平塔呢，因为它近住旧寨村，而且位于旧寨太平山顶，所以很多本地人都叫它做旧寨塔。它们一大一小，一高一低，屹立在顺峰山上面，相互守望400多年，守一方民风昌盛，护一方太平盛世。它们是一座城的名片，更加是无数代人的共同记忆。其实双塔里面还收埋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的。你有没有想过，当时为什么不集中资金起一座塔，而要起双塔呢？顺峰山两座古塔是由当时县令倪尚忠倡议兴建的。在倪尚忠来到顺德任职之前的那个县官本来都想起塔的了，但是咁啱又职务调离，所以起塔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去到明代万历年间，倪尚忠来到顺德任职之后，希望在水口的位置起塔，以振兴顺德的民风。他捐出了自己的年俸，并且广泛发动县里面的有钱人捐资参与。于是乎，太平塔在明代万历己亥年，即是1599年开始兴建，在庚子年1600年竣工。而青云塔呢，就在明代万历辛丑年，即是1601年动工建设，1602年竣工。自从双塔建造之后，顺德一直顺风顺水，一时无两。根据史料记载，自景泰三年，即是1452年至到清末废除科举考试，顺德出过2088个举人，318名进士，其中状元两个，探花一个，394名武举人，111名武进士，其中武状元一名，武探花一名。双塔除了见证了顺德的兴盛民风，里面还藏有大量文献和碑刻记载，它是怎样起的和什么时收拾过。根据记载，双塔除了清朝两次重修之外，还在1985年、1989年、2018年分别进行了修葺，它们已经成为了顺德传统文化重要的遗产和城市景观的重要节点。青云塔和太平塔都是八角七层楼角式砖塔，太平塔高 25.6 米，而青云塔就高 45.4 米。在顺德的传统文化里面，六和八都被认为是吉利的数字，都是表示圆满的意思，所以将塔修结成八角就代表功德圆满的寓意。历史上文人墨客都会选择登高双塔，祈求想做的事情可以圆满做到。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青云塔下面镶嵌住八个托塔历史，他们的造型生动，表情亦正亦邪，神态各异，姿态各有不同，在塔基的四周八面默默地举起青云塔。当年在修葺古塔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有三只托塔历史不翼而飞，重修的人员找来找去，找了好耐，终于在下涵教水闸，即是青云塔东北面大概500米的位置，发现了其中两只托塔历史，但是第三只都还是找不到，就好像凭空消失了。就在重修人员就来放弃的时候，青云猪场工作人员无意当中发现了匿埋在猪场里面的托塔历史，他爬船将托塔历史的部件送回去古塔，物归原主。八个托塔历史经过个几月的失散，终于重聚，继续守护着青云塔。而太平塔呢，都确实是塔如其名，曾经守护一方太平的。1945年农历2月19号的清晨，日本侵略军齐集伪军、土匪等等数百人进犯大梁，向旧寨和南畔发起进攻。驻地战士为了掩护顺德大队旧寨中队转移隐蔽，留下了一个班和几个民兵，分别在太平塔，即是我们所讲的旧寨塔，和南畔的炮楼追击敌人。当时塔上面只有五位勇士驻守，他们分别是班长李国和战士苏红、梁波、李卒仔和陈三珠，但是塔下面就有百几个日伪军。面对敌众我寡的情况，五位勇士全力以赴，期间机智的勇士用手雷弹和石头还击，击伤了很多日伪军。之后敌人施行政治圈行，阴谋失败之后又用火攻，勇士躲在死角那里避火，浓烟被风吹散，火攻失败，建后的古塔毅然不动，敌人无计可施，只好继续猛烈攻击旧寨塔来发泄。战争持续了3日3夜，古塔始终都没有被攻下，日伪军无可奈何，只好撤退。 于是乎亦都有咗旧寨塔五勇士呢一个历史故事。四百几年嚟，造型古朴坚固嘅太平塔同埋色彩古雅嘅青云塔交相辉映。关于双塔，民间仲有一个讲法：青云塔掩身不掩旧，太平塔掩旧不掩老。其实系同一对夫妇互相斗法嘅传说有关噶。相传好耐以前，顺德有一对夫妇为咗祈求顺德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可以安居乐业，所以夫人呢就请咗风水师寻求指引。呢位风水师同佢讲，喺太平山顶上面起一座塔就可以实现佢嘅愿望。于是乎就有咗太平塔。之但系个塔起好之后呢，又冇好似风水师话斋咁风调雨顺，百姓对呢件事都有啲怨言。为咗解决呢个问题，个老公呢就请咗一个更劲嘅风水师行去一探究竟，最终得出咗一个结论，话要根据太平塔矮矮肥肥而且准旧不准漏嘅特征，喺河嘅另外一面嘅山顶上面再起一座高高瘦瘦嘅塔，要求准新不准旧，而且要长青到底，从山顶到山脚沿住河流喺两岸种满松树，所以就有咗后来嘅神布塔，即系我哋所讲嘅青云塔。关于青云塔同太平塔嘅传说故事一代传一代。双塔是顺德的精神宝塔，更加是家乡的印记，他们守护着过去，也都将会继续见证未来。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不妨得闲的时候去下顺峰山公园，感受一下古塔的风采。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2。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9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3: 901交通消息。
4: 呢个通宵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大家喺度咧，请紧守秩序。另外望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现时唔多好走。金竹丹大桥往杏坛方向亦都需要大家收一收油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需要你留意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啊，有车龙出现，龙尾咧已经发到过去三水西路段噶啦，大家喺度请紧守秩序啊！另外佛冈高速勒流收费站往君安方向布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咧，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嘅，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死。

0: 近。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4: 门前净，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原来你都冇带遮啊？
1: 系啊，我男朋友嚟接我咯。
0: 哎呀，乜原来你都咁穷噶？
1: 系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0: 哎呀，乜原来你都肥咗、啊？
1: 哎呀，系啊，我真系太肥啦，都就嚟100斤啦。
0: 唉，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1: 哎呀，真系啊，只系考到年级第二咋。
2: 塑胶姐妹花激到你想反面，
3: 唯有赞赏有加，待你如初恋。
4: 赞赏有加，你收工途中嘅小确幸。
5: 现实生活当中咧，真系大家都巴拜嘅仙人之啊！
6: 喺、
5: 佛山教里面咧，冰墩珠咧，佢已经系连续第二日咧发一模一样嘅台词噶啦。佢、就话发福袋全积分换主持人相片，
6: 换主持人啫系嘛？
5: 相片
6: 唔系佢就话佢系发福袋储积分，
5: 系换走主持人，
6: 换走个主持人。系嘛？系咁嘅意思。
5: 意思系叫我哋而家呢两个主持人发福袋，佢就全职翻，
6: 然之后就换走我哋。系啦，我哋明白嘅，系啊。
5: 咁残忍嘅咩？
6: 即系做人做到咁识断句，系真系一种生活技能嚟。
5: 系好嘢，好嘢啊！
6: 系啦吓，咁啊，即系生活当中啦，都可以揾翻呢啲咁嘅笑话，因为即系实在太过苦闷啊咁样，同埋即系点样令到自己可以开心啲咧咁样，就睇一睇人哋啲衰嘢咯。
5: 你又唔好咁讲，即系就算系真系自己遇到衰嘢嘅时候咧，你都要用即系叫做一种调侃嘅心态吧。
6: 哦，都啱。
5: 系啊，即系你唔好太沉浸喺嗰个郁结里面，或者唔好太愤恨。再唔系嘅话，你可以将呢种愤恨变成另外一个形式行去输出。
6: 系啦，吓都啱嘅，系啊，凭歌记忆啊又得啦，
5: 系啊，
6: 即系尤其是又记得啦，上年啦，即系令到我非常之精警，就系西樵嗰边咧，有一位朋友咧就讲。整一首歌啦，系啦、西樵山乜乜争我100,000咁样
5: 咯，哦，
6: 西乜山乜乜争我100,000咁样，
5: 几好喎、啊，真系
6: 好一首原创歌，亦都为佢自己赚嚟一流量，赚嚟一知名度，亦都知道即系话，即系作为一个所谓嘅小老板嘅一个不义啊咁样，咁啊，所以即系近段时间咧，亦都有位朋友将自己嘅经历咧，就唱一首歌出來。
5: 佢呢一件事咧，严格嚟讲咧，都唔算好近噶啦。不过咧，点解突然之间攞翻出嚟讲咧？因为佢呢一件事咧，嗱，我哋经常咧有啲新闻出嚟嘅时候咧，就成日都会讲话敦厚书
6: 啊，敦厚书
5: 啊嘛，即系想睇翻佢结果点样噶嘛。嗱，呢个厚书系真系嚟啦。其实呢一首歌咧。唔知我哋嘅听众朋友有冇印象嘅，因为佢应该大概都已经一年前嘅事情嚟
6: 嘅
5: 啦，系啦，嗱，俾大家听听，
6: 勾起下大家啲回忆先，
5: 回忆翻下。

0: 觉得应该系咯。但系细估唔到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咁解啫。
1: 系啊，而且我觉得呢个旋律咧，再加埋呢一个歌词内容咧，你会觉得更加痛啊！
2: 冇错啦，
1: 流晒血啊，淌晒泪咁样。
0: 一点一点扣光我的心咁样。
1: 系啊，心碎的心。
0: 心碎的心咁样啦，再加埋咧有八百几个群咧，就踢佢出群啊咁样。
1: 系啊。
0: 啊，就呢一个啦，重庆有个女仔。
1: 系啦。
0: 咁就叫阿珍啦，
1: 系
0: 阿珍咁样啦吓。咁都辛苦嘅，喺一间公司做咗六年半咁样。
1: 哇，系咁都算系老油条嚟噶啦，六年半
0: 都唔，我觉得过十
1: 差唔多啦。
0: 过十年
1: 年轻一代咧，
0: 咁啊系
1: 啊，即系你好少话真系一份工做到老咁样。
0: 除非系真系想发光发热啊，做公司。
1: 系啊，即系其实你六年半严格嚟讲，你喺一间公司里面咧，你应该系。相对嚟讲系站得比较稳噶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即系起码有年资有经验咁样啦，有一定嘅话语权咁样啦。但系问题系六年半之后咧，就被逼离职啦，俾公司就扫地出门啊咁样。咁当然佢亦都要咧就捍卫翻自己应有嘅权益啦，吓、啊，所以咧一路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咧就即系双方未能够和解之后咧、就即系诉讼啦，
1: 系啦，跟住又一审啦，
0: 就到二审啦咁样啦，系啦吓，哇，同我哋有一个共同嘅好友咧都非常之相似啊吓，
1: 系
0: 啦吓咁样吓，
1: 就系
0: 分好吓，
1: 呢个经历就变成咗歌啦，
0: 系咁啊就即系整咗一首歌咁样啦，因为又俾人咧搬走啲办公电脑啊，
1: 系啊，
0: 咁啊原有845个工作群，
1: 哇，好犀利，845个工作群，
0: 有
1: 讲真系我哋自己本身目前嚟讲啦，我系冇统计过有几多。工作
0: 你系唔敢统计啫，我即系有见及此，我都望过下嘅，
1: 系嘛？
0: 是常态啦，尤其是我哋
1: 永远碌唔完啊嘛。
0: 尤其是好似我哋呢啲咁优秀啊，经验咁丰富，又年资又深嘅啲老山猪咧，系啊，你同一个 job 啊，即系讲紧啊，即系无论系边个单位都好，你同一个 job 啊。会有二十几个群系关你事噶，
1: 我说少啦，二十几个。
0: 二十几个群里面呢，因为佢系唔知点解佢又分出嚟，就好似系同事群里面硬系分咗50几个嗰啲讲人八卦嗰啲私人群啊、小群啊，即系类似系咁样。但系其实都系来来去去都系呢班人，我系完全。我理解唔到呢一種咁樣嘅工作嘅邏輯。
1: 咁就只能夠係證明，即係來來去去呢班人，佢哋一個人身兼數職咯。
0: 係啊，
1: 係啊，所以佢咪需要唔同嘅群。
0: 咁有啲咩嘢唔可以喺同一個群裏面搞掂曬講啫？係咪先？
1: 可能要分清楚唔同嘅工作責任啩。
0: 冇錯，唔係即係因為如果我廿幾個群我都佔曬嘅話，我應該好重要至係嘅。
1: 重要，
0: 你應該
1: 重要啦。
0: 所以咪就話我喺同一個群裏面講嘢，我直情係發號司令啦。你哋應該全部都對我啦，係嘛？你哋个可以打我嘛？
1: 你错啦！你以为你在20多个群里面，但是和你一样也有其他同事在20多个群里面吗？
0: 所以就是很多余嘛，就是这个群很多余嘛。
1: 咁反正就被踢出了845个群，
0: 845个工作群啊，非常之犀利啊！讲建群嗰班人咧，真系
1: 不简单，
0: 系啦，多几嚿鱼啦，真系啊！咁啊，坐咗成个月嘅冷板凳啦，咁啊，然之后咧，临到最后嗰半个月咧，工资收到手咧。就系55蚊嘅，
1: 哇！
0: 心同感受啊，respect 唔系讲笑，respect。
1: 嗱，咁我哋讲翻咧，阿珍啦，即系佢由初出茅庐啊嘅一个经历啦。大学毕业之后咧，2019年咧，佢就入咗重庆嘅呢一间公司啦。一做咧就6年几啦。咁由2025年9月份开始，呢间公司嘅领导唔知点解，突然之间霎时之间嘅全方位对佢冷处理。
0: 首先咧就将佢工位里边嘅嗰个办公电脑搬走咗先啦，咁样唔单止，佢忽然之间咧就 set 咗个 cam 啦，
1: 吓，
0: 好似对住个优秀员工停车位咁样，就对住佢个工位啦。
1: 系啦，我哋而家都有摄像头对住我哋两个工位。
0: 唔系呢个都 OK 嘅，我觉得。即係因為畢竟我哋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功能室嚟㗎嘛，佢都要保障。即係呢個我係可以接受嘅。
1: 我哋有3个摄像头，
0: 係啊，即係你唔好喺我蛇王嗰個工位嗰度推住我得唔得？係啦，咁啊，跟住同時要求咧就上級咧。唔可以安排佢做嘢咯，口头上叫佢咧喺屋企唞3日咯。
1: 哇，呢个套路好似好熟悉喎，
0: 好正噶，系啊，即系一唔系就嗌你喺屋企唞3日啦，口头上啦，一唔系咧就即系话使你去武雷宫咁远啦，令到你即系你觉得系完全冇办法接受嘅咁样嘅方式去翻工啊咁样。如果你唔去嘅话，就当旷工。哇，真系好熟悉哦。哎呀，哎，唔好。
1: 但其实咧，阿珍佢都好醒目嘅，佢当下咧就已经担心。哇！你会唔会当我旷工冇翻工咁样？ 嗱，於是乎咧，佢係冇喺屋企休息啦，都

0: 照旧翻去打卡，
1: 冇错啦。就算系工位上面已经冇电脑啦，佢照旧就得正正喺度，冇所谓，我咪当安安咯，系咪先？系嘛，啲大熊猫都系咁样俾人睇噶啦，咁样吓咁啊。于是咧就即系喺自己个工位嗰度咧，就做咗一个月熊猫啦。
0: 冇错
1: 吓咁啊，每日咧即系朝头早晚黑咁样，都会咧主动喺啲工作群嗰度咧就话：诶，我已到岗，
0: 系啦，有
1: 咩
0: 工
1: 作安
0: 排
1: 咁样咧吓咁。但系咧就领导咧就始终咧就一个字咧一个屁都冇放，
0: 就唔理佢。
1: 咁啊，除此之外咧啊，即系呢个离谱啊！
0: 系啊，
1: 我觉得呢啲，我觉得直情系发盲嚟嘅，真系。
0: 系啊，
1: 即系你未炒佢，你仲够胆？你够胆死少交六个月社保？呢啲随时可以告得噶啦，真
0: 系。
1: 咁啊，所以咧就阿珍咧正式发函啦。喂，公司你又唔炒我，又唔系又唔解雇我，又唔咧断呢个劳动关系，你又唔帮我交社保咁样，要求补缴啦。咁但系咧，亦都系咧就屁都唔放，冷处理咁样噶吓。咁于是咧，面对咁样嘅一个处境咧，阿珍咧毅然决然咧喺2025年嘅10月咧，即系邮寄咗呢个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吓嗱，即系告。发咗呢份告知书之后咧，你就可以正正式式拍啰柚走人啦。
0: 哇！我觉得即系阿珍嘅维权意识系比较强。
1: 系啦，正式同呢个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咁样。不过仲未正式离职咧，就更加令人心寒嘅事又发生咗啦。咁于是。即係因為驚住咧，佢會保留證據啊嘛。我明白嘅，呢啲喺啲公司都係咁樣做噶啦。咁佢就會喺完全唔需要知會你，你知啦。有啲咧好嚟好去啊，或者同佢仲會有啲利益關係嗰啲朋友咧，即係都會講話，唉，江湖再見啊，成成都仲會有好多假惺惺嘅。你話再見啊，阿乜哥、乜姐，再見啊，係啊，其實佢已經走咗，你都仲係再見啊，成成。但係如果你同你間公司有呢啲咁樣嘅，因為叫做話糾紛嘅話咧，佢基本上係唔需要請示你，亦都唔需要告知你，亦都唔需要同大家講話哦，佢要離職啦，佢就踢你出群。
0: 嗯，
1: 係啦，咁樣啊，唔好問我點解會知啊。嚇咁跟住咧，845個群。
0: 嗯，
1: 哇！
0: 然後咧。佢因為為咗要移佢出咁多個群啦，即係個公司領導咧，佢一個人咧佢做唔嚟嘅，咁佢咧就召集咗5到6個員工，就一齊喺辦公室裡面，嗰日乜都唔做噶啦，就係踢阿珍出群。
1: 冇錯啦，今日上午咩都唔使做，淨係招呼佢咁樣啦。哇，個情景就好似咧，就即係叫嗰班有班主持咧，即係成個朝頭早或者成日咧咩都唔做，淨係招呼啲海報咁樣啦，嗰啲明信片啊，即係簽名同埋踢人出群，可唔可以計工作量噶？
0: 你问翻阿敏总，
1: 呢个真系几引人入胜噶，真系啊！反正一个上昼都未踢得晒，反正前前后踢咗845個群都可以理解，因为每逢一个 job。就會開50多個群噶嘛，
0: 有可能啊，好多喺佛山家裏面阿錦理佢都話啦，我畢業做咗2年嘢啫，已經有200多個工作群啦。
1: 係啦嚇，咁啊同平時都即係反正每一個 job 完咗之後咧，你一係你自己有啲手尾咯，
0: 係啊，如果自己。自己退啦
1: ，所以有一个共同嘅好友咧，我都比较佩服佢嘅。
0: 系
1: 每一次 job 完咗之后，
0: 佢消失咗啊嘛，
1: 佢就会退噶啦。
0: 哦，
1: 系啊，亦都唔想假惺惺去攞嗰啲老细明自己几万蚊月薪啊嗰啲咧，发2蚊幾红包出嚟都够胆死嗰啲啦。美其名曰大家仲要喺度，哇！多谢老细巨款，哇！佢通常唔做呢啲嘢，佢直接就退群。
0: 头嘢嚟嘅啫呢个。
1: 你都幾好意頭啊！
0: 咁我哋睇翻啦，
1: 咁跟住咧就即係話啊，俾人哋踢曬出群啊！咁至於點解，即係好多朋友都拗頭嘅，即係點解會忽然之間咁樣去對待咧？
0: 係咯，你會唔會
1: 係
0: 真係做咗啲唔啱嘅事會咁樣咧？
1: 哦，咁佢就話可能啊，佢自己以前佢之前咧，佢嘅態度未夠，即係佢。点讲啊？未能够以股东嘅心态去对待呢一份工作，系嘛、
0: 哦？
1: 佢仲系将自己当成嘅员工，所以佢拒绝加班。
0: 哦，
1: 对绩效嘅调整系提过意见嘅，咁样系嘛？因为作为股东啊，你有股
0: 刺头啦，
1: 没错啦，咁样啦，老细就梗系唔锯佢啦。但系公司由头到尾咧，都冇俾过任何嘅明确嘅讲法，俾到明确嘅讲法俾你，咪俾你有位入咯，傻女。咁啊，离职之后咧，阿珍咧就正式咧就提出呢一个申请劳动仲裁啦，开始维权之路啦，一行就行咗将近1年咁样噶。咁喺劳动仲裁阶段咧。咁啊，仲裁委员会方面咧就裁决支持咗佢大部分嘅诉求嘅，要求公司咧就要支付经济补偿50000多蚊嘅话，同埋咧嗰啲未休嘅年假都要折
0: 翻
1: 现啊，要折现啦咁样。咁跟住咧，即系既然去到二审啊，当然公司系唔服噶啦，
0: 系
1: 啊唔服啦。咁啊，2026年嘅5月咧，一审判决，因为咧阿珍佢咧提交嘅嗰个加班证据咧有几个 G 啊，判决书有成190

0: 四页，
1: 但不得不佩服下阿振，真系好嘢，即系做嗰个证据固定做得好好。
0: 冇错啊，唔系一直都系咁样讲噶。其实系相关嘅法律界嘅朋友啊，都会同呢一啲即系想话走呢个劳动仲裁嘅朋友都讲，一定要做好晒每一步，你唔好嫌烦，你唔好嫌烦，由你俾你嘅单位冷处理开始，你就要需要固定呢啲证据㗎啦，咁样。因为呢你唔知啲老细呢忽然之间会即係莫须有咁整咗另外一份嘢出嚟咁样㗎。係、
1: 哦、
0: 啊，你驚住会咁样啦。反正最终呢法院判决得公司要支付呢8000多蚊嘅工资啦，加班费3000多蚊啦，未休嘅年假折现呢就210蚊啦。咁啊经济补偿係53491咁样㗎。咁、跟住即係已经衰到贴地啦。咁但系
1: 其实嗱，你劳动仲裁阶段又系你公司唔啱啦，一审亦都话你公司唔啱啦，点解公司仲依然会觉得不服气嘅咧？
0: 咁都系咁噶啦，你有见边个觉得自己即系啦？阿振宇哥都话啦，你几时见到个反派觉得自己系衰人嘅？
1: 哦，
0: 系嘛？系啊嘛，倪永孝都唔会觉得自己系衰人噶嘛，系、
1: 哦、
0: 嘛？咁所以咧，倪永孝咧就依然都唔服啦。就再次去上訴啦，係啦咁樣，咁啊8月咧二審判決啦，咁亦都係維持於一審嘅結果，咁啊廢話啦，
1: 係
0: 無間道係咁樣做噶嘛，你係衰人就係衰人嚟噶啦，咁啊只係對部分嘅金額咧作出調整嘅啫，咁幾日前咧呢間公司啦嚇，終於支付咗法院判決嘅全部嘅款項，
1: 終於啊，
0: 係啦，鐵公雞終於都開口啦，但係都仲有啲手尾跟嘅，就係講緊嗰6個月未交嘅社保呢啲，即係
1: 哇，你呢個一定要補嘅喎，
0: 我覺得呢啲真係法盲嚟嘅，唔係講笑，我可以追加再告多你一鑊啊，仲得啊，真係。咁阿珍就話啦，跟住落嚟會繼續向有關部門投訴啦，繼續去維權啦，咁樣啊，咁梗係好啦，係咪先？係
1: 啊，同埋我覺得即係阿珍咧，你有咁樣嘅毅力啦，同埋咁樣嘅恆心咧，我真係相信你喺未來啊，就算你係以後再打其他任何嘅工，或者係自己出嚟創業都好，你都會成功。
0: 冇錯啊，即係有呢啲經歷，亦都係人生寶貴嘅財富嚟嘅，千祈唔好話即係覺得自己真係比得洛克。系啊，要感激嗰啲伤害过你、打击过你嘅人，
1: 冇错，
0: 打击唔到你，只会令到你更加强大。
1: 冇错，唔好就咁跪低。
0: 冇错啦，吓咁啊，希望咧阿珍你咧都可以即系得闲啦，反正你而家又攞到50000多蚊啦，咁样可以过嚟顺德呢边咧去参加嗰个谷德洛克嘅呢个音乐嘉年华，
1: 玩足10日，
0: 系唔系讲少啊？
1: 不过阿珍咧，佢话即系回顾翻啦，自己将近一年啦，辛辛苦苦嘅维权路咧，最委屈嘅地方咧，唔系话公司究竟赔唔赔钱俾自己，而系话公司明明知道。到自己系唔啱嘅，但系从来都冇一声道歉。
0: 系啊，佢即系都系咁，都系嗰句啦。
1: 系
0: 反派点会觉得自己系反派嘅啫？咁样，所以多啲企喺危险考个角度嗰度嚟理解下佢咯。咁样，
2: 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7:53。
2: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咁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咧，双向立罗；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唔都好走；三乐路茶涌路段咧，往西海方向而家有慢镜头；105国道三王记大桥双向缓慢；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咧，而家有咪摩啊；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咧，亦都系唔多掂当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咧，继续见到系有车龙出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亦都系有。阻滞嘅，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5: 当你觉得攰嘅时候，系用啲乜嘢方式方法帮自己插电嘅呢？身体嘅疲劳或者大觉瞓完就 OK， 但系精神上嘅疲劳就冇咁容易消除啦。瘫喺度可以令我哋嘅身体休息，只但系我哋嘅大脑就冇进入休息嘅状态。瞓喺度嘅时候，我哋嘅身体的确好似冇付出啲乜嘢努力，只但系我哋嘅大脑啊，一直都好忙噶。呢种消耗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唔清醒，甚至会反暴翻，带嚟肌肉嘅酸痛感。研究发现，当我哋疲惫嘅时候，更加容易产生冲动性嘅报复式玩乐。无论系打一日机定系刷一日嘅视频，身体或者大脑都系超负荷运转，只会令你觉得更加攰。 咁攰。

0: 睡嘅时候系咪瞓醒一觉就好呢 ？No， 净系瞓一觉系唔够噶。瞓觉的确系恢复体力嘅必要环节，但系瞓多咗反而会紊乱我哋嘅睡眠周期，令到我哋越瞓越攰，成个人都昏昏沉沉。好多疲惫唔系瞓一觉就可以解决，想要休息好，真正要做嘅一件事系放松大脑。而家呢个社会，我哋随时准备住回应外界联系嘅时间实在太多啦，想要脱离出嚟，放低系最重要嘅一步。放低你部手机啊，唔使太耐噶，就算为我哋个大脑提供一个钟头嘅喘息时间都好。当然啦，享受当下亦都好重要，允许自己乜嘢都唔谂，乜嘢都唔做，虚度光阴其实都唔系唔得噶。比如话听翻首歌，捉翻盘棋，望下天上面嘅浮云啦，将佢当做你生活当中嘅优先事项。你仲可以将想做嘅嘢写低，有啲精神消耗同埋疲惫系嚟自未知嘅事物。你可以列出所有你需要完成嘅事情嘅代办事项清单。当你完成一件事或走代办事项嘅同时，就会增加掌控感。混乱嘅环境往往亦都会无形中增加我哋大脑嘅疲惫感，空间秩序感可以减少不确定嘅无力感。所以得闲你可以选择清下个雪柜，或者执下间睡房同埋你会经常逗留嘅地方。相较于吃喝玩乐，做翻啲需要付出努力嘅活动，带嚟嘅幸福感会更加持久噶。去处理嗰啲拖咗好耐但其实唔难做嘅事，例如帮屋企换个灯胆啊。做咗之后，你会收获好丰富嘅成功感同埋幸福感。成日重复既定嘅生活轨迹，我哋嘅大脑容易持续陷入无聊、压抑同埋烦闷。新鲜嘅事物会令到我哋对自己感觉更加积极，比如话你可以去种下花、焗下面包、徒步旅行。在钢筋混凝土的夹仔里面生活得耐了，走进大自然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现状，还可以重新唤醒我们麻木的大脑。除了对鞋在草地上面踩一踩，听一听虫鸣鸟叫，是大脑最好的按摩。还有，好的社交是可以令人觉得被在乎、被关照、被接纳，令人有底气承受和消化生活伴随的压力和焦虑。当然和谁一起很重要，不要勉强啊。想要大脑轻松，还可以去做运动。运动会激活大脑当中掌管情绪的重要区域前额叶皮层，身体动了，大脑也会跟着嗨起来。选个喜欢的运动，就算十分钟都可以显著提高快乐度，甚至改善注意力。除了上面我讲的这些，你还可以尝试认真吃一餐饭，认真煮一餐饭，跟家人见面或者打电话聊聊天，在家附近散个步，欣赏艺术品优美的风景，或者在房里面点点香薰，看看星星。每个人开启舒缓系统的小事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放松清单。累了就休息一下啦，休息好了才可以更加好地出发的嘛。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有人说简单生活不同于生活简单，
3: 尝尽珍馐百味不过一日三餐，
2: 卸下城市浮华，轻松回家，
3: 有温度更有态度。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0: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正。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9月3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嘅国事访问。
3: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3: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开幕，参展企业规模再创历届之最。
2: 刚果部首批享受零关税政策福利产品启运舒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阶级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阿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讯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民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亚、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 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艾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艾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塞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感欣赏精美雄浑嘅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喺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蔡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令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聚，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民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好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要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王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座谈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王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日前主持召开陆军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能。

0: 期協作機制和項目庫建設。會議專題研究推動各牽頭部門和地方加快建設綠章網項目庫，加強與金融機構的信息共享，實現高效投貸聯動，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項目向社會公開推介，鼓勵多元主體參與，更好發揮政府投資的調動作用，同步完善加快形成等機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動商業模式創新，形成共同推進綠章網建設的合力。
1: 為持續推動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工業和信息化部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門近日聯合印發《促進中小企業發展15規劃》，預計到2030年，我國中小企業整體發展量質齊升，規模以上中小企業人均營業收入累計增長 15% 左右。根據規劃，預計到2030年，我國中小企業營業收入、資產總額保持穩定增長，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升特新小个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型和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
1: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记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获悉，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积极锻造新质生产力，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作为资本市场重要成长板块，科创板、创业板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明显，其中科创板公司营收增速近 40%， 净利润增长 4.4 倍，创业板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22.3%，净利润同比增长 32.7%。 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是观察企业科技创新活力的重要指标。上半年沪市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4750亿元，同比增长约 6.5%， 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 14.6%， 研发强度中位数达 12.6%， 继续保持高位。深市方面，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3772.19亿元，同比增长 6.54%。 创业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120.87亿元，同比增长 11.69%。
0: 记者今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从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新疆昌吉储备中心调拨路基箱40套、吊车等道路补通加固关键装备驰援西藏吉隆，目前装备已运抵抢险救援现场。据了解，路基箱亦称临时路基垫板，铺在泥地、软土、沼泽地，可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挖机、吊车、自卸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这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补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
1: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今日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0: 台风沙德尔今日6时30分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日8时至明日8时，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九月仲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中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日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出席仪式。纪念仪式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全体出席者默哀及鞠躬致敬。为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缅怀先烈同死难同胞，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2月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2014年8月宣布，自当年起每年9月3日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0: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首场复赛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才对接、揭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其中超50家单位现场引才，投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多个岗位年薪超过50万元。据了解，本届大赛以才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后续四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在东莞、广州两地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并与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期举行，实现赛会合一。
1: 以智慧两岸联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今日在东莞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3.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600家，规模再创历届之最。全国台企联监事长黄明志：
5: 本届台博会汇聚大批优质台企与特色的优品，联动众多行业头部采购商，精准对接大陆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需求，为广大台企立足东莞、辐射全国、链接全球，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1: 本届展会最大亮点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首次按产业规划为电子产品等七大产业展区，台湾22个院士首次实现全数参展。同时展会全新打造的现代服务业展区，集聚两岸优质服务机构，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东莞是台商在大陆的重要聚集地之一，东莞台博会自2010年创办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企业产品展销平台。
0: 昨日2026华语律师大会华语律师深圳行活动在深圳前海启幕，主场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律师代表、海外侨领、专家学者及深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代表等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赋能企业出海、链接亚太法治、服务 APEC 合作主题开展对接，护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活动现场，深圳市司法局、前海管理局分别介绍了深圳市涉外法律服务情况和前海建设发展情况，多位与会嘉宾就中国企业出海与全球化新动能、构建亚太经济共同体、企业出海的法律挑战与应对等主题作主旨分享。深圳市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秀群表示，
6: 今年第四届华语律师大会是聚焦 APEC 我们21个经济体的律师事务所之间进行了签约，构建了一个合作平台，为有助于我们 APEC 的未来的经贸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0: 活动期间还推出公益法律咨询、跨境仲裁、企业国际化合规、跨境法律合作等多场专场活动，并邀请华语律师走进深圳福田、宝安、龙岗、龙华、坪山、光明区开展交流对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

0: 住国际方面，刚广报首批享受零关税政策的福灵产品，日前启运输华。刚果部国际合作部办公厅主任马克思蒙卡、中国驻刚果部使馆临时代办邱建明等出席启运仪式。蒙卡在致辞中感谢中方支持刚农产品出口，表示刚方将积极用好零关税政策，推动更多农林产品输华，让刚中农业合作为更多人带来福祉。据了解，本次启运的十几吨福灵产品将运往中国湖南。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住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布话，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布话，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
1: 国际篮联日前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篮排名，中国队尽管近期在世界杯预选赛获得两连胜，但排名没变化，仍位居第30名。美国队和德国队继续排在世界第一和第二名，法国队超越塞尔维亚队位居第三。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4到27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广州雷阵雨，22到27度，深圳雷阵雨，23到29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28度，佛山雷阵雨，23到28度，惠州雷阵雨，23到27度，东莞雷阵雨，22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28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3到25度，纽约中雨转阴，30到22度，旧金山小雨，20到13度。
0: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 2.5 到 3.5 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 2.5 到 3.2 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到 2.7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26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7: 901交通消息， 谢你关心。

0: 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三门旗大桥双方向、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目前车多部门，高站大桥往容桂方向要等啦，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亦都唔多顺畅啦。咁再嚟望翻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亦都唔多靓仔。三乐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咧亦都系布慢当中嘅。望翻高速方面咧，南二环乐路路段往南沙方向要等啦。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101, 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a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哇，好波！
5: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0: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咧？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

0: 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嘅流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2: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受到热带风暴级台风沙德尔嘅残余环流影响，4号下午到5号顺德区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嘅降水过程，阵风5到7级。咁而沙德尔嘅路径以及系强度发展，受到科罗旺护船效应以及系弱冷空气嘅影响，存在好大嘅不确定性。喺呢度亦都提醒各位需要留意气象局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9月4号到9月13号会喺顺峰山公园举行，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现场会有音乐表演、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以及系亲子玩乐，仲有震撼嘅无人机表演。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好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新闻日日如是，
11: 观点总有不同。
10: 晨德工谈世界。
12: 有位老人家因为身体不适入多血，湖南祁东县某祁牌室休息，自由温后他素不相识的店家上前搀扶，将他转移到通风的地方，拨打120，全程守护直到救护车抵达。那次但是老人家最终抢救无效离世。他的家属呢以老人家在店里边出树为休索赔10万元。 个当地派出所进行咗调解，确认店家冇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之但系出于所谓嘅印度主义关怀，一处性赔偿死者家属19,000。佢另一件事引发关注之后，当地书法部门介入调查，有当地企业向店家送上20,000慰问金。佢另一件事有一个重要嘅问题，一个冇过错冇责任嘅好心人，点解喺调解之后仲要俾一笔所谓嘅印度主义补偿呢？当一方扬言将遗体搬到门口进行施压，另一方在压力之下同意给予补偿，所谓的住院就已经是命存实亡。在现实里面还有几多类似的补偿是被所谓印度主义逼出来的所谓之住院呢？民法典第184条就明确规定，因住院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被称之为是好人条款的法律，立法目的正是为善意撑腰，这个是法律为善意施救者逼出的制度保障。法律在前面为善意撑腰，调解就不能够在后边拆台。如果连并没有

0: 不当而且未造成损害的救助，都套不过被住院的补偿。好人跳泥的功能非但是不能够发挥，仲会被彻底架空。他要扭转另一个局面，就需要多方合力，尤其是介入跳卡的职能部门，必须要守住法律底线，没过错就要明确不用承担责任。这个是制度约束，而不是可以灵活处理的软性条款。跳卡是定分指针的手段，不是做货树攞货稀例的工具。在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情况下，职能部门跳卡组织就应当理直气壮地支持无过错方。对于以闹树为手段威逼他人的不当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就应当依法处置，不能够因为当事人够胆去闹悔闹就网开一面。假若在事件刚刚发酵的时候，官方采的不是货稀例，而是另一种处置方式，情况就可能不一样。如果坚持依法处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公布监控，认定店家无责任，死者家属索赔无据，之后明确告知死者家属，假若坚持认为店家有责任，唔该你去法院起诉，通过书法途径解决，同时亮明法律底线。如果抬住尸体去杀人嚟门口拉横幅等嘅手段索赔，则涉嫌趁人之事敲诈勒索等嘅违法行为，必将会受到法律嘅严惩。在事实面前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处理，不枉不纵，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各打五十大板的妥协，替处是拼射了个案纠纷，实则很容易产生很多的后遗症。以另一件案件为例，一个是会令到店家心寒，以后还够胆出手去帮助人吗？二个是索赔的人替处攞到了一笔钱，之但是在真相大白之后，在熟人社会里边，道义上边的亏欠和舆论的指责，可能会使到你整个家庭遭遇社死。法治社会的基石在于为法必究，执法必严，在于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当基层治理者用妥协退让来换取暂时的聘证，当帮助别人而且没有过错都能招来索赔，下一处边个仲够胆出手呢？又能够指望有几多人去坚守善良呢？企业送你的温暖和官方愿意给予补贴，固然体现了对店家善举的认可和抚慰，之但是掩饰不到前期处理的失当。腐烂的另一单事件在这里警示所有的基层治理者，在是非分明的情况下边，绝对不能够用货稀例来识殊令人，否则的话就是对法治和善良的双重伤害。法律要同好人撑腰，制度要同好人兜底，社会要逼好人底气。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本次活动汇聚专家、机械人龙头企业、本地制造企业同科研机构，发布多款机器人创新产品同真实产业需求，发起湾区具新智能产业集聚发展倡议。国际电信联盟前秘书长、中国通讯企业协会高级顾问赵厚伦、广东省通讯管理局党总书记、局长蔡立志、中国通讯企业协会副会长苏少林出席活动并支持。佛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杰、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区长吕圆圆等区领导参会。国际电信联盟前秘书长、中国通讯企业协会高级顾问赵厚伦：
1: 顺德制造业基础雄厚，建议把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作为具身智能优先落地的场景，鼓励本地企业开放生产线，打造一批可复制的示范应用，以真实产业需求倒逼技术地带，做到场景先行，应用带动技术。
0: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具新智能和 6G 只有深度结合，具新智能的价值才能真正落地，而不是停留在实验室当中。顺德集聚近300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产业产值近400亿元，拥有机器人完整产业链，超八成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大量工厂、商业和城市公共空间为机器人测试迭代提供了宝贵的真实应用场景。大会不单只是成果展示，更是需求、技术、资本、场景的对接平台。现场发布油性转运机器人、工业人形机器人、环卫机器人、蜂群系统等多项成果，不少产品已经完成实景中试，实现产线小规模应用。大会同步抛出家电、末端物流等领域真正产业需求，推动场景找技术、技术找订单双向奔赴。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公物所未来产业研究部董支部书记主任刘腾飞在主题分享中，围绕智能体互联网建设为顺德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之招，建议顺德深度融入国家百景千智工作计划，建设全国首批智能体互联网示范网络，为产业发展提供了顶层思路参考。会上由广东省机器人协会主导发起的湾区具新智能产业集聚发展倡议正式对外发布，提出构建深圳大脑加佛山身体协同模式，发挥深圳算法研发优势，依托顺德等地的制造能力和落地场景，合力打造世界级具新智能产业带。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助理崔宁：
2: 产业链的这个基础和整个制造业的这个基石，实际上是能够跟深圳形成非常好的互补的。深圳在源头的技术的创新，在这个研发这个方面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些基础更好一些。那在这个可以形成很好的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个状态。
0: 下一步，顺德将落实吸政策、吸场景、吸项目、吸订单培育体系，推进智能机器人100计划，两年落地100个真实应用场景，将技术优化转化为产业实效，同时实施 AI 城市教育3年行动计划，夯实产业人才基础。依托自身制造业根基，顺德正以场景换技术，以订单促创新，打通从实验室到工厂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国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融合发展提供湾区样本。顺德融汇邵恒、梁浩忠、赵日光报道。昨日妙手神韵潘柏林图塑艺术作品全国巡回展顺德站暨顺德书画作品联展在顺德区博物馆启幕，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展览以图云墨韵为主题，展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石湾图塑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潘柏林先生的图塑艺术成就，同时绘绘顺德本土书画作品，全方位展现岭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顺德本土书画创作的蓬勃生机。潘柏林先生深耕陶艺50多载，是当代石湾陶艺的领军人物。本次展览集中呈现他的

0: 梅良家、骆逍遥、天伦乐等代表作，涵盖岭南民族、历史名人、先佛经典及生肖岁兽等系列图塑精品80多件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石湾图塑技艺国家级代表传承人潘柏林：
1: 有一次我去看了一个舞蹈，叫做梅良家，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戴着红花，在一个扁担跳得非常好，就以前他的题材都是仙家道佛，哎，我都可以走的一个通俗的路线。我们是人民的艺术家，应该很多东西都要接地气，让老百姓看到喜欢的。
0: 展览特设书画单元，汇集陈子鸿、邝香扬、邓伯希、梁慧雄、梅顺挺五位绘画创作者，同胡锦秋、胡卓渠、谢汉仁、黄勇基、彭建生、廖毅波六位书法创作者的精品力作30多幅。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表示，本次展览的意义就在于他提供了一个跨门类、跨地域、跨行业的文化相遇现场。顺德主动将本土书画创作融入其中并自展出，不单只是搭台唱戏，更是一种文化自觉。不单只是借光影照，更是一次主动对话。顺德文艺创作者要有能力和顶尖对话，在比较中确立自身的文化坐标。顺德融媒黄燕美、梁浩中、实习生程月报道。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0: 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同埋秋假就越嚟越近啦。金秋去边度玩？肇盈有着数推介。
7: 金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屯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第三晚上海蛇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拍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啦。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哇，好波！
4: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是连接四条街巷的蒸汽阵。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正，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信心伴，朝朝精选。
13: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少少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翻你自己条颈啊！甲状腺系人体最敏感嘅免疫警报器，往往咧就同我哋嘅情绪有关，成日中意发脾气嘅，或者咧就系好想发脾气，但系冇办法，要忍住焗住嘅，成日有冤冇路诉，有脾气冇掟发嘅朋友，一定要留意啦！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似塞住胀胀卜卜咁唔舒服，就系、是、身体帮你敲紧警钟啦。呢、这个时候你最需要嘅系一次针对性嘅甲状腺专项体检。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顺德溶梅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嗰啲经常有冤无路数、有气冇掟发嘅朋友仔量身打造嘅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嚟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嘅甲状腺有冇结节、肿大或者系病变，系今次呢个套餐嘅核心亮点。仲有肿瘤标志物两项嘅检查。碳十三呼气试验呢、这个系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个胃唔舒服嘅咋要做呢一个检查噶啦。仲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嘅当然都要检埋啦，比如话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五项、肾功能三项呢啲通通都有嘅。男士专享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嘅仲会帮你升级多两项检查添。咁一共有几多项呢？套餐就包含男士35项、女士35项，女士如果系已婚嘅话咧，升级到37项嘅筛查。今次呢一个检查咧系专项专检，如果成日咧啲脾气都要焗住，情绪都要收埋嘅，一定要留意啦。原价要1400元以上，而家通通只需要499元，仲有增值服务噶，一对一报告解读、健康评估分析、复查计划、健康指标监测，连营养早餐同免费停车都包埋俾你啦，乜嘢都唔使操心，个人到就搞掂啦。身体唔会讲嘢，但系佢从来都唔会讲大话嘅，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想听到嘅方式开口，到时真系掹唔翻啦。499元，帮自己做翻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系帮你睇睇嗰条中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到底还好嘛？想要预约嘅朋友咧，即刻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系10028180609，记得啦，10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关爱自己，由一次体检开始啊！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4: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15: 老师说，开大货车要靠。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0: 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2: 哇，好波！
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4: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5: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3: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4: 快啲打开信心半小程序投票啦！
3: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哈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算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2: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3: 无人值守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

0: 贵。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90.1
1: 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00。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点正。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零一嘅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两个蛙鬼已经喺度准备就绪啦，有子豪啦，同埋
3: 嘉熙，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奇妙人生咧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啊讲翻啲啊时下啦吓、啊，比较得意嘅一啲话题啊。当然啦，除咗得意之外咧，亦都会有一啲科普啊，啊一啲提醒啊咁样嘅，亦都会教下各位叔叔阿姨啦，用一啲时令嘅食材啊，整翻啲健康菜式咁样噶。不定期可能会有一啲医生专家啦，同大家倾下偈咁样啦，咁啊欢迎大家一边听住节目咧，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呢个官方 A P P 咧，叫做佛山 Plus 啊，咁啊后边有四个英文字母嘅 P L U S， 下载咗之后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入到去咧正在直播紧 F M 九零点一频率，有我哋奇妙人生嘅呢一个评论区，各位叔叔阿姨咧都可以用你哋嘅手机啦，咁啊建入一啲文字啊，或者影张相啊，拍啲视频啦、啊，同我哋互动交流下嘅。今日确实系需要咧。即系同各位叔叔阿姨咧讲讲，即系如果真系用紧呢个佛山 Plus 嘅话咧，可以影啲相嘅，真系，
3: 嗯，
2: 系啊，就同我哋跟住落嚟讲嘅呢样嘢有关嘅。

0: 讲咩要影啲咩嘢呢，影影下你哋屋企呢是用边款拖鞋嘅。
1: 哦，即是平时在屋企里面穿什么拖鞋是吗？
0: 但是老老实实啦，我自己觉得即拖鞋不外乎都是那几尾啦，一不是就人字人字拖呢就相对比较通勤一些的。
1: 嗯，在屋企一般如果居家就比较少穿人字拖的。
0: 没错啦，但是基本上呢就我们老广地区穿拖鞋呢、亦都已经是共识，甚至乎是地理标志嚟㗎啦，真係吓咁就係。但当然啦，今日要同大家讲下呢个拖鞋嘅问题啦。咁有网上面呢有一篇咁样嘅文章，佢就话呢，如果各位叔叔阿姨啊，又或者係上咗年纪嘅一啲长辈啦，最好就唔好着拖鞋。

0: 即系我觉得佢应该系讲紧出去外边行街嘅时候唔好着拖鞋吧。
1: 哦，但我见佢个标题话喺屋企都唔着得拖鞋，
0: 咁就有啲离谱啦。咁样同大家咧细细拆解一下，真系老老实实。即系我睇
1: 你喺屋企唔着拖鞋，咁你点样咧？系嘛？
0: 系啊，你喺屋企唔着拖鞋，可以着咩鞋咧？又真係確實係費煞思量嘅、
1: 不過講真，拖鞋又真係好多種嘅，即係特別呢，如果係以叔叔阿姨呢佢哋成長起嚟呢呢幾廿年嚟行去計算嘅話呢、你係咪有好耐冇見過水晶拖啦？
0: 哦，啊真係喎、
1: 係咪呀？
0: 係呀，水晶拖係真係即係已經係
1: 但係喺屋企裏面、就長期都會有水晶拖鞋，
0: 都已經黃咗㗎啦，如果係長期嘅話
1: 我唔知道我媽咪究竟係咩渠道買返嚟嘅。
0: 哦，即係佢可以換到啊，朋友。
1: 冇錯。我觉得好神奇，我就一直望住佢咁多年嚟咧，佢都系好中意着水晶拖。咁、我有问过佢嘅，因为咧曾经有一次咧，就我阿爸生日嘅时候啦，咁我送生日礼物啦，咁我就送咗一对拖鞋俾我阿爸。跟住咧，我阿妈嗰阵时咧，即系嗰个白眼就反上天花板，佢话。你送礼物点解我要送对拖鞋咁样？
0: 即系好唔尊重系嘛？即系太过便宜系嘛？
1: 咪即系佢觉得会滴拖鞋系嘛？我哋个个日常都着开噶啦，有冇搞错？生日礼物送拖鞋，跟住我话唔同啊！呢对拖鞋
0: 呢对拖鞋有咩驾驶堂咧吓？
1: 嗱，佢嗰个设计本身咧同普通嘅拖鞋已经好唔同嘅。
0: 佢嗰个咪有争啊？
1: 唔系，佢咧嗰个鞋头咧即系。平时咧，我哋嗰拖鞋咧，即系可能嗰、那个应该点样叫啊？即系嗰个半脚嗰个位置 啊，即系个前面咧，佢系相对同埋后面都差唔多阔噶嘛。
0: 系啊，冇错，
1: 差唔多阔嘅。
0: 个阔度系基本上一致嘅。
1: 系啦，但系嗰个拖鞋咧，佢唔系嘅。
0: 系点啊？
1: 佢咧，佢前面半嘅嗰个位置咧，佢系稍微窄少少嘅。
0: 哦，窄身啲。
1: 系啦，咁即系话咧，当你如果真系嗰对鞋咧，亦都系讲到明嘅，佢点样湿水，佢都唔会打滑。
0: 哦，即个防滑嘅系
1: 防滑好好嘅，咁就算系你湿咗水咧，有可能你只脚咧就会喺个鞋头嗰度啜出嚟啦，系咪啊？
0: 冇错啦，冇错啊，
1: 系啦，嗰对拖鞋咧，你啜唔出去嘅，
0: 我啜唔出去，因为窄得就
1: 系
0: 咁样啦，
1: 系，即系佢反正有一
0: 顶住咗，
1: 系啦，咁跟住再加埋咧，佢嗰个鞋底嘅设计咧，佢系。对嗰个脚弓啊，即系我哋唔系扁平足嘅话咧，你点都会有少少嘅位置，
0: 有足弓位，
1: 系有个足弓位嘅。咁佢咧就对嗰个位置嘅保护咧系特别好嘅。
0: 啊，咁啊着起身又
1: 会斥巨资，
0: 斥巨资。
1: 系啦，我就买咗对拖鞋俾我阿爸。
0: 简单介绍下有几巨啊？
1: 三位数。
0: 咁真系好巨咯！哇，真系几百蚊买对拖鞋啊，真系败家嘅，真系啊！
1: 但系我阿爸到而家都仲着紧，佢话几好，唔错。
0: 确实系有用噶，因为啱先咧，就家兄都讲啦，可能系每一位街坊啦，喺屋企度着拖鞋咧，都势必会有咧只脚咧啜咗出去嘅咁样嘅一个情况。
1: 我阿妈之所以咁多年都坚持水晶拖，佢就系话拖地嘅时候咧，唯独是系水晶拖唔跣脚。
0: 哦，唔跣脚咁样，相对有一定嘅保护咁样啦。嗱，咁啊讲翻咧我哋今日讲呢个话题，其实咧有一个数据统计都几触目惊心下嘅。嗱喺我哋国家咧，65岁以上嘅老人家啊，因伤害致死嘅首要原因系扑亲。
1: 哎呀，
0: 每年有超过4000万嘅老人家至少扑一次。咁、之前我哋有一啲嘅即系骨科方面嘅专家医生都讲过啦、一定要慎防老人家跌倒。
1: 系。
0: 因为分分钟系人生最后一跌嘅。
1: 系啊。
0: 某程度上系真系会影响到大家跟住落嚟嘅生活质量啊咁样。
1: 都有唔少嗰啲案例就系你明明之前前一日见佢健步如飞嘅。跟住但系一跌就冇咗。
0: 冇错啦。咁即系好多悲剧嘅背后呢就有一个经常会被大家忽视嘅关键因素。因为引起老人家跌倒嘅原因有好多。
1: 系。
0: 而其中有一个呢就系、拖鞋啦。即系而家主要系讲紧嗰啲咧，可能个防滑系数麻麻地，然之后咧，即系一湿水啊，鞋面一湿水，咁你就啜咗只脚出去啊。
1: 系，
0: 我自己都深受其害。咁啱前面，如果行下喺屋企啊，咁计啦，就算你几咁熟悉嘅地形都好啦，你啜嗰一下嘅话咧，就意外突发嚟嘅，一啜向前一怼，咁啱怼中个门边咁样。即系当然，我而家四张几都仲算系后生啲嘅话咧，就痛啦，痛就少不免噶。
1: 十指痛归心。
0: 系啊，但系问题系，即系若然喺向前一啜嗰下失平衡，如果系换作系老人家嘅话，好可能就会失平衡扑亲咁样啦，又容易棘亲咁样啦。后生仔啊， 即係著拖鞋撞親啊跌親啊，其實呢啲咁樣嘅事例呢，好多朋友覺得好遠呢，就自己鋪上網嗰度自嘲啊，或者呢就即係俾啲朋友仔笑下咁樣，其實大家上嗰啲社交媒體度都見到嘅，即係你話你可能好似淨係痛呢，又或者瘀咗啊咁樣俾人笑下都算係其次啦，不幸當中之大幸啦，如果係老人家遭遇到咁樣嘅一個意外嘅話呢，分分鐘會釀成大錯鏡咁樣，所以老人家係更加要重視啊大家平時著嘅呢啲鞋，即係我覺得通勤鞋呢、個問題都唔算大嘅，可能真係喺外面行緊路嘅時候呢，如果著啲拖鞋嘅話呢、就分分鐘係會出意外咁樣啦。
1: 都係啊，
0: 一啲即係當然講緊一啲品質麻麻地嘅呢一個嘅，即係叫做危險鞋啦，危險嘅拖鞋啊咁樣。嗱，比如話嗰啲家居嘅拖鞋啊，然後甚至乎有啲叔叔阿姨啦，佢平時著出街嗰啲涼鞋呢，佢都唔跟踭嘅，佢後面冇後踭嗰種啊，即係一馬平川嗰啲咧。咁所以咧喺大家嘅即係行嘅過程裏面咧，你只腳咧係啷下啷下嘅，即係唔會固定到咁樣啊嘛。嗱，研究顯示咧，居家入面啊，即係喺居家嘅環境裏面跌親，有超過三成嘅比例咧係同著咗一啲即唔係好啱腳嘅嗰啲拖鞋係直接相關嘅。嗱、首先拖鞋就肯定係冇後踭嘅一個設計啦。
1: 係啊，但係佢冇後踭還冇後踭呢，有啲拖鞋呢佢係真係零零舍舍係好容易離腳嘅。
0: 係。
1: 有啲呢佢又會包裹得好啲，可能係同佢整體個鞋嘅設計有關。
0: 冇錯啦，即係睇返話即係佢整體嘅鞋嘅設計究竟係貼唔貼合對你對腳咁樣啦。反而呢行嘅過程入面，尤其是係可能係落樓梯啊，又或者平時通行嘅時候呢，你總會上上落落有少少向下斜嗰啲波道咧，喺行嘅过程入边咧，其实只脚系会向前跣啦，即系等于向前啜咁样啦，就令到咧大家即系一旦发觉自己个人系向前啜咁嗰下咧，咁你个脚趾一定系歪地嘅，呢个系一个自然嘅反应嚟嘅，你前脚趾过度用力，一歪住个鞋底咁样，咁就会令到咧，即系话嗰个动态平衡能力系显著受损嘅，你基本上你嘅注意力都系注重咗喺画住前面，等自己唔好向前啜嗰一下咁样啦吓，咁所以咧建议大家居家日常嘅时候咧，去拣翻啲咧，即系佢嘅后踭咧系有啲包裹性嘅。
1: 哦啊，而家有嗰啲居家拖鞋，有啲都系有后踭。
0: 冇错啦，即系佢都系可以露脚趾出嚟啊，即系相对透气性比较好啲。而最紧要系佢向后边咧系有个鞋踭位咁样嘅，你睇上去即系其实都可以着出街嘅，即系通勤之用都 OK 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冲凉嗰时有好多朋友，即系苏伟即刻话啦，你话居家话着嗰啲有后踭就话啫，咁冲凉点？冲凉就拣翻啲咧，就相对防滑性能比较好啲嘅一啲嘅拖鞋咁样嚟用，咁嘅话咧就会保障翻自己嘅一个安全咁样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除咗拖鞋咧，某程度上会影响到各位叔叔阿姨可能行走当中嘅嗰个平衡能力之外咧，仲有一啲鞋咧都需要大家注意嘅，比如话咧嗰啲鞋底啊。比較臨身嘅，即係尤其是而家咧，好多後生仔都中意著嗰啲咧，咩所謂踩屎感嗰啲咁嘅鞋啊！
1: 哦，
0: 係啊，係啊，撇曬咁樣嗱，過度臨嘅嗰啲鞋底咧，佢提供唔到一個穩定嘅支撐嘛，所以你喺行嘅過程入邊咧，其實你嘅足弓係塌嘅，你足弓一塌嘅話咧，其實你個腳踝嗰個位咧，係鎖唔緊啊，會喐嚟喐去咁樣，亦都會削弱翻咧大家嗰個平衡控制能力，會增加咧就係叔叔阿姨嘅一個跌倒嘅風險啦，所以就建議。即係嗰啲叔叔阿姨咧，盡量唔好著嗰啲太過臨底嗰啲咁嘅鞋啦，嚇！即係，反正個回，即係佢個叫回彈嘅系數咧，太過低嘅話咧，係會破壞到個步態嘅穩定性啊咁樣嘅啊。咁啊，除此之外咧，都仲有其他嘅，比如話咧，就係有啲鞋，即係嗰啲鞋幫位啊，過高嘅。或者过低嘅
1: 嗰啲高筒鞋啊，
0: 高筒，不过老老实实啦，苏阿姨应该都唔会着高帮嘅。你估？
1: 如果系冬天，可能系着靴咯，即系
0: 系啦，啊着靴嘅。嗱，如果佢鞋帮比较高嘅话咧，就会限制到我哋嘅踝关节嗰个活动嘅能力啦。跟住，如果咁啱向前扑啊嗰啲情形嘅话咧，你个嗰个即系你个。姿勢又好難調整嘅，你個腳踝係唔靈活啊嘛，而超低咧，即係如果個鞋幫太過低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缺乏咗一個側向嘅支撐，即係你咁啱咬，即係其實就係容易咬柴咯。你一咬柴，咁你個踝關節嘅扭傷嘅風險就會激增咁樣啦。咁再加埋咧，就係除此之外咧， 洞洞鞋啦，相信即係而家叔叔阿姨有陣時候都會著下咁樣嘅。
1: 每日方便啊嘛。
0: 方便，咁同埋咧就兼顧有少少 fashion 啊咁樣啦。

0: 啊。但你都知啦，洞洞鞋咩设计啦？啱先阿嘉熙嗰啲斥巨资嗰啲拖鞋系话鞋头要窄啊嘛。
1: 系啊，
2: 佢洞洞鞋最显
1: 翻转咯，嗬。
2: 佢成其实佢成个鞋头都系肥大阔嘅，
1: 冇错。
2: 其实真系佢里边啷下啷下，因为佢个空间好大啊。
1: 系、
2: 其实对于我哋对脚嘅嗰个包裹性能系不足嘅。
1: 嗯，
2: 平时拣鞋都讲紧系要贴脚啲噶嘛。所以即系如果鞋头太过肥大嘅话咧，就唔可以对我哋嘅足部咧提供一个足够嘅稳定性。咁、另外咧，其实大家上去嗰啲咩嘟宝啊、直直嗰度啊，你都会见到同样一款洞洞鞋，
1: 系
2: 佢嘅价码都唔同嘅。
1: 哦，
2: 咁就意味住其实佢个材料有参差啦。
1: 嗯，
2: 材料有参差咧，唔净止系体现喺你嘅即系话着上去佢嘅嗰个舒适程度嗰度嘅，仲有个防滑功能。
1: 系，
2: 因为即系如果太过平嗰啲洞洞鞋，我自己都买过，因为我自己本身咧生活水平系比较低啊嘛，咁所以咧。嗰啲洞洞鞋呢真係可能係你压压马路、你可能就咁通勤那么一个礼拜到呢、你明显见到个鞋底係磨蚀嘅、即係就平时咁压马路咁计嘅啫，即係太过平嘅嗰啲洞洞鞋嘅话呢，佢耐磨性能麻麻地呀，所以佢个脚底嗰个防滑性能不足嘅话呢、你自己都唔知，你冇理由话晚晚行到翻屋企
1: 检查下，
2: 你检查，哎呀咁你开部车都冇咁神心啦，系嘛？你开入车库仲要望下，哎，睇下啲胎有冇磨蚀先，你唔会咁样做噶嘛？咁样就可能会增大咗咧，就叔叔阿姨嘅一啲即系可能扑亲嘅一个风险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拣对鞋就好紧要嘅。咁、记住啦，包括系一啲即系睇睇佢鞋底嘅防滑嘅系数啦。咁另外咧就睇下佢个后帮啊，个位置有冇一啲即系叫做稳固嘅设计啊咁样。即系比如话而家啦，即系我自己买开嗰啲鞋。佢后面会加块 PTU 嗰啲梗薄啊嗰啲啦，相对硬身少少嘅，就系我嚟码住个后踭位，等佢有固定，亦都帮手固定翻你只脚啊咁样，同埋咧可以拣啲中帮设计嘅嗰啲鞋。咁就唔会话即係避免话过高过低咁样嘅情况啦。咁、再加埋呢就睇睇啲鞋有冇一个足弓嘅支撑啦。足弓嘅支撑都好紧要嘅，令到自己行嘅过程里面都会比较舒服啲啊。再加埋呢个后踭位呢有冇一啲缓冲嘅材料呢，都可以令到自己平时即係如果行得路多嘅话呢，都叫做话某程度上令到自己嘅脚呢会比较舒服咁样㗎。咁、具体嚟讲呢，即係都有好多揀鞋嘅啲细节嘅。咁即係可以去返一啲呢叫做大品牌啦，因为佢都会有啲导购员嘅、甚至乎系即系有啲专门做鞋垫啊，或者系做一啲鞋嘅，即系所谓功能鞋嘅一啲品牌啦。咁、你去啲 shopping mall 嗰度咧，都可以问一问导购啦，佢会俾一啲专业嘅意见俾大家咁样，反而脚下无小事，换走一啲咧对大家日常生活入边啊，行走过程当中会有危险系数嘅，无论拖鞋又好啊，通勤鞋又好，选择科学设计嘅啊，防止大家跌亲嘅鞋。咁再配合埋咧，网上面都会有一啲咧针对翻嗰啲足踝关节强化嘅训练，等自己即系对脚有力啲。企得穩啲，咁可以幫咧就各位叔叔阿姨咧都叫做話有翻一個咧就防跌倒嘅屏障啦。每一次安全落地嘅腳步咧，都係各位叔叔阿姨啊，即係呢一個退休生活嘅一個保障嚟㗎。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嗰位叔叔阿姨攞啲时令食材或者系药材啊，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嗱，加上我哋岭南地区咧，正处于一个夏末初秋咁样嘅时节啦。呢、这个时候咧，气候就由热转凉嘅一个交替时期嚟噶。人体入面嘅阴阳二气咧，亦都喺度发生紧变换噶噃，既有夏季嘅如流之热，同时咧亦都有咗秋天嘅燥气噶。咁为咗应对呢一种特殊嘅季节变化，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教大家点样用百合咯噃。嗱，百合咧既可以入药调理，又可以入膳增味，用法灵动多变，口感清甜温润。从早秋嘅燥邪初起，再到深秋嘅凉燥渐盛啊，百合咧都可以顺住时令变化，恰到好处咁发挥佢嘅作用噶噃。嗱，根据翻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记载啊，百合咧就是百合科植物卷丹或者是细叶百合的干燥肉质轮叶制成的。秋季的时候去采挖，洗干净，剥走啲轮叶，然之后摆喺滚水入面咧，轻轻拖拖佢，再干燥，咁就搞正啦。百合咧性味甘寒，归心肺经，功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燥咳、劳瘦咳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都有用处噶。嗱，着重讲下百合嘅功效啦。首先，《本草重申》呢本医书入面记载啊，久瘦之人，即系成日咳嘅人咧，肺气必虚，虚则而敛，百合之甘敛咧，甚于五味之酸收也。咁秋季咧，燥邪当令啊，肺咧系一个好娇气嘅内脏嚟噶，同秋季嘅燥气相通，容易感受秋燥之邪，好多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咧，往往系从秋季开始翻发或者系逐渐加重噶。百合咧有养阴清热、润肺止咳等嘅功效，秋季攞啲百合爱嚟煲粥啊、煲汤啊，甚至乎炒百合嚟食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噃。同埋啊，百合咧就有分甜百合同埋苦百合咁样嘅分类噶。甜百合咧又叫做菜百合，营养价值好高噶，主要系用于食疗滋补噶。而苦百合咧，味道就以苦为主，略略带啲甘味，药用成分咧含量较多，所以苦百合咧多数系爱嚟药用噶。一般嚟讲，新鲜嘅甜百合咧，食起身又脆又甜，汁液丰富，喺润燥生津嘅同时咧，仲能够改善皮肤干燥啊，咁啊非常适合喺秋燥时候食用啦，帮大家润肤补水啊嘛。另外啊，百合咧仲有养阴润肺嘅作用噶，喺中医学理论当中咧就有呢个肺与大肠相表里咁样嘅讲法嘅。嗱，我哋嘅身体入边负责传导糟粕嘅大肠咧，往往系需要肺去帮佢供给津液噶。

而随着气候逐渐干燥，肺脏受邪，水分就被大量消耗，大肠咧亦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噶，就会出现大便干燥嘅问题啦。咁百合咧入肺经，能够起到养阴润肺嘅作用。无论系阴虚肺燥所导致嘅干咳小痰啊、久咳啊、痰中带血啊，又或者系因为肺燥而导致嘅大肠干燥嘅问题咧，都可以迎刃而解嘅咧。最后，百合咧仲有清心热嘅作用。夏秋之交，心火旺盛，人咧好容易会烦躁不安、发猛疹嘅，瞓得又唔好噃。咁嘅情况咧，就可以食翻啲百合嚟缓解啦。而对于女性更年期出现嘅心肾不交啊、烦热不眠，而且多梦啊、头晕目眩、心悸烦躁等嘅表现咧，就可以攞啲百合煲水嚟饮，亦都有好好嘅安眠作用嘅。好啦，讲咗咁多百合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教各位叔叔阿姨整返款最常规㗎啦，百合莲子汤或者百合莲子糖水都 OK 㗎。材料方面啊，准备新鲜百合30克，莲子10到15粒。首先呢，将啲莲子啊、百合啊洗干净，跟住呢喺个煲入面加足量嘅清水，先将啲莲子放入去煲烂佢，再放埋百合入去煲，最后落少少冰糖呢，咁就饮得啦。嗱，呢一款百合莲子汤呢，有润肺、养神、美容、助眠之功效㗎噃。不过百合虽好都有禁忌㗎噃。首先，风寒咳嗽者呢不宜食用。百合佢呢毕竟属性偏凉啊。咁对于风寒引起咳嗽，如果你用百合嘅话呢，可能会加重你嘅症状㗎噃。第二点，脾胃虚寒嘅街坊呢应该避免食百合。百合呢可能会加剧大家脾胃虚寒嘅症状㗎。例如话腹泻啊、消化不良咁样嘅情况。第三，过敏体质嘅朋友呢就要慎用百合啦。对百合过敏嘅街坊呢，如果食咗百合啊，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啊、红肿等等嘅过敏反应嘅。最后一点最紧要啦，要适量食用。大量食百合呢可能会导致一啲不良反应嘅，例如话腹泻啦，仲可能会对肾脏呢造成损害㗎喎。各位叔叔阿姨要留意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话咁快又开学啦，各位家长系咪头痕早餐食咩呢？出去买个包加支牛奶，11-12元噶啦。想整多三粒烧卖，18-9元噶啦。有家长感叹：，唉，个细路食早餐都食穷我啊！查实咧系你唔识拣啊！今日推荐顺顺德德全家福广式早茶套组俾你，69.9元，直接帮你实现小朋友一个星期早餐嘅早茶自由。咩概念呢？去茶楼一笼虾饺20-30元好正常啊，喺呢度10元多啲就搞掂一笼啦。虾饺皇皮薄馅靓，成粒鲜虾仁弹弹牙，仲有烧卖俾你拣，糯米鸡都有3款啊，仲有顺德嘅招牌水牛奶卷一口爆浆，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铁骨猪扒、陈皮牛肉球就啱中意食肉嘅朋友啦，咸口甜口咧就全家各取所需。茶楼2.幾水嘅嘢啊，呢一度70元都唔使，搞掂佢，悭翻嘅钱囤多几单，搞掂成个月都得啊！而且咧操作好简单，嗱，每日起身咧蒸10分钟就搞掂噶啦，刷个牙、洗个面，热辣辣嘅早茶就上台啦。唔使洗菜，唔使焗饭，有时咧你想偷鸡啊，连饭都唔使煮，直接蒸个糯米鸡就搞掂啦，就系咁简单。心动嘅朋友仔，一周广式早茶带翻屋企，69.9元，大件夹底食。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主页面点入嚟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啦。正宗嘅顺德品牌顺顺德德，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24款任拣5款，慢慢拣，慢慢拣，将一周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就是咁简单。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0: 听901真系得。
11: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庭，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5到30度，相对湿度 60% 至 95%， 吹偏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提提大家落雨的时候能见度差，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
1: 开始我们今天的顺德早晨，看看接着下来将会有哪些的内容。
0: 陈新民带队调研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北延线项目，筑牢大湾区互联互通硬支撑。
1: 顺德制造闪耀国家级荣誉，11项专利斩获第26届中国专利奖。
0: 文体类融合热力十足，顺德暑期交出亮眼成绩单。
1: 释放金秋置业消费潜力，大量吹响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集结号。
0: 杏坛良君路改道工程正式通车，打通临港产业发展快车道。
2: 901报道，
3: 901报道。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民昨日带队前往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北延线施工现场，实地督导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
0: 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北延线跨佛山顺德容桂、中山黄埔两地，线路总长 5.338 公里，其中佛山段 3.509 公里，自2023年的11月开工以来稳步推进。目前项目总体工程进度完成 70%， 控制性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其中湄蕉河主线桥已经完成施工控制最严的中跨合龙，贵州水道特大桥计划在10月实现主桥合龙，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突破，力争2027年的6月实现分段开通。
1: 在施工现场，陈新民详细了解工程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各参建单位一是要严守质量安全底线，抢差当前施工黄金期，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二是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做好项目周边企业群众的出行疏导；三是要做好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配套电力迁改，多渠道落实项目资金，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0: 作为佛山对接深中通道承接深圳资源外溢的最后一公里，该项目是联系广佛肇、珠中江、深莞惠三大经济圈以及港澳地区的重要纽带，建成后将重塑佛山湾区交通格局，打通直达深圳的高速通道，容桂至深圳南山通行时间压缩至40分钟，破解佛山南向出行绕行虎门大桥和南沙大桥的拥堵痛点。
1: 同时项目将会串联广珠西线、广中江两大区域主干高速，向东连接建设中的狮子洋通道，保持佛山东南部跨江高速短板，沿线全市五横六纵高速骨架，分流世教大桥、五沙大桥车流压力，进一步强化佛山珠江西岸综合交通枢纽定位。
0: 交通通则产业兴，这条高速仲将深度激活珠江西岸产业协同能力，加速构建深圳创新加佛山制造发展模式，深圳的科创、技术、数字经济资源可以高效外溢直达顺德，助力本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仲将串联顺德容桂与中山北部家电产业带，助力两地共建万亿级智能家电产业走廊，释放顺德中心城区发展空间，赋能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1: 妙手神韵潘柏林陶塑艺术作品全国巡回展顺德站暨顺德书画作品联展前日在顺德区博物馆启幕，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民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下面请听报道。
4: 展览以陶韵、墨韵为主题，展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石湾陶塑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潘柏林先生的陶塑艺术成就，同时绘绘顺德本土书画作品，全方位展现岭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顺德本土书画创作的蓬勃生机。 潘柏林先生深耕陶艺50多载，是当代石湾陶艺的领

0: 军人物。本次展览集中呈现佢嘅《回娘家》《骆逍遥》《天伦乐》等代表作，涵盖岭南民族、历史名人、先佛经典及生肖瑞兽等系列图塑精品80多件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石湾图塑技艺国家级代表传承人潘柏林：
1: 有一次我去看了一个舞蹈，叫做《回娘家》。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戴着红花，在一个扁担，跳得非常好。就以前他的题材都是仙家道佛，哎，我都可以走的一个通俗的路线。我们是人民的艺术家，应该很多东西都要接地气，让老百姓看到喜欢的。
0: 展览特设书画单元，汇集陈子鸿、邝香阳、邓伯希、梁慧雄、梅顺挺五位绘画创作者，同胡锦秋、胡卓渠、谢汉仁、黄勇基、彭建生、廖毅波六位书法创作者的精品力作30多幅。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表示，本次展览的意义就在于他提供了一个跨门类、跨地域、跨行业的文化相遇现场。顺德主动将本土书画创作融入其中并自展出，不单只是搭台唱戏，更是一种文化自觉。不单只是借光影照，更是一次主动对话。顺德文艺创作者要有能力和顶尖对话，在比较中确立自身的文化坐标。顺德融媒黄燕美、梁浩忠、实习生程月报道。
2: 9月2号顺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企干部理职通识教育大讲堂安全生产专题在区政府大楼举行。本次培训围绕155规划实施背景下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构建，开展专题授课，旨在提升干部队伍安全治理与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3: 课堂邀请到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唐潘教授进行专题授课。唐教授长期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教学科研工作，先后有20多篇智库报告获得国家领导人、中央部委及广东省委采纳，具备深厚的理论积淀与丰富的实务判断经验。课堂上，唐教授立足155开局的时代背景，系统分析当前应急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深入解读了全要素防控、全灾总应对、全过程闭环管理、全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治理思路。授课案例丰富鲜活，贴近顺德实际，对全区揸好安全生产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唐潘：
4: 好的经验通过授课啊，通过宣传，通过法律法规规划的制定啊，去融入和推动各个地方应急管理工作的发展。
3: 本次培训不单止进一步引导干部队伍强化风险意识，严守安全红线，还提升了基层安全治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顺德争当湾区小深圳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顺德融媒李欣怡、侯杰、梁浩忠的报道。
5: 9月2号以智联六珠底座具身全景应用为主题的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顺德分会场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全区数字产业升级锚定了发展方向。当日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紧扣大会部署要求，召开湾区顺德 Token 运营中心专题交流会议，以算力基建重点项目为全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筑牢核心支撑。之前区政措局先后去到贵阳数博会、深圳重点企业开展专题走访，对接前沿数字技术资源，为数字经济发展积蓄势能。
2: 在湾区顺德 Token 运营业务合作交流会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副总经理黄湘江、顺德区副区长陈振浩出席会议。湾区顺德 Token 运营中心建设项目达成共识，该项目作为广东省内区级首个国资与省级电信共建的运算力 AI 运算枢纽，聚焦工业制造场景深化应用，标志着顺德与广东电信战略合作迈入实质落地阶段。
5: 9月1号区政数局联动君安镇市公安局顺德分局交管大队去到深圳开展专题招商，围绕交通民生、低空经济、 AI 算力三大领域精准对接市场主体，促成多项合作意向。在民生治理领域，对接美团科技推进红灯停标项目，以信号灯数据联动破解外卖骑手交通治理难题。在低空经济领域，对接深圳市大朋友教育科技推动无人机文旅项目落户李小龙乐园，丰富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在产业赋能领域，同华强方特并行科技等企业座谈，探索 AI 赋能农业文旅数字营销合作路径，依托前店后厂算力方案，谋划构建算力资源互补格局。
2: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项目出炉，作为中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本届评选全国共授予专利金奖30项、银奖59项、优秀奖535项，以及外观设计金奖10项、银奖15项、优秀奖48项。在这场国家级创新实力的角逐中，顺德企业表现亮眼，共有11项专利脱颖而出，覆盖家电、高端装备、机器人等多个核心赛道，充分彰显了顺德制造向顺德制造跃升的强劲动能。
5: 从获奖榜单来看，家电产业依然是顺德创新的坚实基本盘。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极具创新性的无线洗地机设计，荣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微的是海信荣升、海信家电、万和等知名家电企业同样榜上有名。
2: 与此同时，顺德的创新能力正悄然向高端装备领域深度延展，包括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高速抛光磨头装置专利等在内，一举斩获7项中国专利优秀奖。龙芯机器人等企业亦成功上榜，这个标志着顺德的产业结构正在持续优化，从传统家电向高附加值的高端装备制造迈进，形成了多点支撑的创新格局。
6: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早晨7:46。
8: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9: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9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10: 901交通消息。
5: 好啦，嚟到7:47，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㗎。再次提醒你，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系报慢㗎。另外都提醒你啦，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呢，现时超宽车道系有封闭施工㗎。个工期呢会去到9月底㗎。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呢，可以选择返勒楼收费站同埋冲学收费站㗎。再次提提你，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咧，现时有封闭施工噶，咁啊，工期会去到今个月底啊。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11: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1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
13: 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5: 苏炳添，亚洲冠军。
1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6: 二一，茄子！
1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九月八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啱啱过去嘅2026年暑假，顺德以暑假当然来广东，顺心顺意游顺德为主题，推出咗一道覆盖文化、娱乐、赛事、演艺、游览、美食嘅暑期文旅全席大餐。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七月，顺德全区接待游客大约系1648万人次，比旧年同期增长11.13%。全区旅游总收入大约系133.4亿元，比旧年同期增长大约4.6%。从七月份嚟睇，旅游市场维持咗稳中有增嘅良好态势，单个月接待游客达到239万人次，较六月嘅214万人次进一步增加。目前已经有统计数据显示，八月嘅文旅市场热力不减，餐饮、住宿、重点景点客流同消费较2025年同期呈现增长趋势。
2: 其中8月22号至8月23号第八届 Comicup 广东湾区创作交流展 CPG08 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场是国内创办最早、圈层影响力最大的同人创作交流展，是首次离开广深落地佛山。近3600个创作摊位、177个主题街区铺满展馆，招10万人从全国各地奔赴展会，其中佛山本地购票观众仅占9%，91%的购票者来自全国各地。展会期间，顺德联动全区商圈、景区、餐饮等文旅资源，推出超100项票根福利，80000张门票两轮开售都秒空，展馆周边的酒店一房难求。据测算，今次展会拉动全区文旅消费约1.23亿元。
1: 8月13号到17号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办，这个是近年来中国男篮国家队首次将比赛主场设在佛山，场均上座率超过80%，三日累计吸引超过2.3万名观众到场，直接带动门票和周边文旅消费超过2000万元。这项赛事将门票串联起周边餐饮、住宿、景区，将看一场波转化为游一座城。
2: 与此同时，顺德演艺中心暑期举办演出27场，吸引观众近20000人次。顺德区文化馆暑期共开展公益及普惠培训118场，培训学员约2500人次。顺德大剧院青少年管弦乐团出战第16届亚洲国际艺术大赛，在136名选手、36个参赛节目中脱颖而出，斩获少年乐团组金奖。
1: 在啱啱落幕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上边，顺德代表团的表现依然是亮眼的，参赛人数、总积分、金牌数、奖牌数都位居佛山5区首位。顺德一共派出同输送389名运动员，征战25个大项，累计为佛山市贡献2380.08分，斩获咗36金、20银、27铜嘅成绩。顺德区获评县区输送奖第6位，紧随广州同深圳之后。团体总分同样领跑佛山5区。群众体育组方面，顺德乐松龙舟队代表佛山摘得4个冠军，实现赛事大满贯。
2: 而在8月20号至8月23号 ,2025 至2026赛季街三少年全国总决赛在顺德北滘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赛事汇聚全国23个省份508支队伍 ,2066 名青少年球员，总场次1672场，是国内三人小篮球领域公认的标杆赛事。本届联动16家行业伙伴，拉动本地会展、住宿、餐饮及文体消费超500万元。
1: 景区方面，从顺德区内华侨城、长鹿、清辉园等6个重点景区来看，近八月全区抽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大约是131.9万人次，同比增长大约是79.4%，实现营业收入大约是2553万元，同比增长大约94.2%。
2: 下一步，顺德将提前谋划中秋、国庆双节文旅营销工作，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文化体验、亲子休闲、夜间文旅等特色主题活动，同时积极发挥 会展场馆、演艺场馆、人气商圈的引流作用，挖掘各镇街美食、非遗、体育、文化等特色资源。
1: 顺德职工篮球大赛 WBA 主题曲近日正式发布，整首歌曲节奏昂扬，朗朗上口，前奏响起，瞬间会点燃赛场的氛围感。主歌是描摹了球员起跳奔跑、挥洒汗水的拼搏瞬间，副歌反复唱响 WBA 这一刻全场为球员喝彩，感染力拉满。
2: WBA 即顺德制造业百企篮球赛，是顺德独有的职工体育 IP。脱下工装，换上球衣，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职工企上球场，既是车间里面精益求精的产业工匠，亦是赛场上奋勇争先的篮球健儿。本届赛事主题《工友乐芳菲》，百企劲相追，亦被写入了主题曲之中，诉说百企同台工友欢聚的热血图景。
1: 接住落嚟，多场精彩赛事仲将会轮番上演。喺赛场上，呢首主题曲咧亦都将会响彻各个嘅赛区球馆，为每一支球队鼓劲助威。欢迎大家咧去到现场感受 WBA 嘅火热氛围，见证顺德职工们嘅高光时刻。
2: 农商银行之夜2026金秋粤剧巡演前晚启动，本次巡演为期两个月，将开展多达14场演出。多支优秀粤剧演出团体将深入顺德各镇街村居，并走进番禺、三水、恩平、英德等地，将原汁原味的粤剧大戏送到群众家门口。巡演排期将会在顺德文艺以及顺德农商银行微刊微信公众号发布。
0: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3: 9月2号潭州开了一场机器人大会，有街坊可能会问，机器人同绿珠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是普通市民来着。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大。顺德目前拥有近3000家机器人企业，年产值近400亿，工厂那些搬搬抬抬、罕罕接接的粗重嘢，慢慢会交给机械臂去做。工人不再有吸粉尘、搬重嘢带来的工作风险。更加多精力学新手艺，做更高附加值的事，工资自然会更加高。不单止是这样，顺德在全国首次巨生智能发展局推出智能机器人100计划，两年内落地100个真实场景，在学校、医院、社区、车间，机器人都会一步一步走进顺德街坊的日常生活。以后买餸有无人车送，看病有机器人到诊，养老有智能设备巡夜，以前科幻片入面嘅嘢，我哋正一步一步喺顺德实现。企业层面亦都唔系吹水，利是丰机器人接单接到手软，开普勒嘅人形机器人已经喺顺德车间搞研发测试，加腾嘅港口无人搬运车亦都喺容其港跑咗起身。会上发布嘅倡议提出深圳大脑加佛山身体，深圳搞研发，顺德搞场景落地，各展所长。顺德机器人产业风兴未艾的背后有三样东西可以撑住，政府敢设局、敢统筹，市场有活力，企业肯投钱搞研发，产业链有潜力，从减速器到灵活的手都有本地可以稳齐的能力。更加重要的是，顺德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共识，开学的第一日50万名师生同上一堂 AI 课，在第二日机器人大会开在家门口，从课堂到车间，顺德呢套组合拳目的就是实实在在令到街坊生活更加方便，工作更加轻松。顺德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各位街坊点睇呢？欢迎评论区留言。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01。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政协金点子，为民办实事。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金点子。
1: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由顺德区政协和顺德融汇合作推出的政协委员金点子节目。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的身体健康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亦关系到社会的长远发展。咁近年嚟啊，青少年嘅身心健康嘅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嘅广泛关注。虽然顺德喺呢一方面已经做咗好多嘅工作，亦都出台咗好多嘅措施，但系喺实际工作里边咧，我哋仍然发现面临住资源整合不足、社会力量参与度有待提升等嘅挑战。咁点样构建一个更加立体、高效嘅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网呢？今日我哋邀请咗两位长期关注呢一议题嘅区政协委员江龙委员同舒志勇委员一齐嚟探讨呢一个话题。两位委员早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早晨，我是顺德区政协委员甘龙。
3: 各位听众早，我是顺德区政协委员舒志勇。
1: 好啦，咁我哋先嚟请教下江龙委员。江委员咧系一名教育工作者嚟嘅，亦都是长期关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问题。咁根据你的调研内容，有没有发现顺德在这一方面面临哪些核心的挑战呢？
2: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顺德区区委区政府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实现了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全覆盖，将心理行为